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无

0: 耍炮，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9: 这边海滩港嘞。
8: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青春笔墨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9号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约10万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新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日前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15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4场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 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和讲座等。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正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20%。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了京港两地教研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的去处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2个小时的课堂只共读经典，分享习作。似在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不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拥有家国情怀的湘江少年。赵阳自小与文字结缘，这份热爱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父亲常带他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见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的心。20世纪80年代的港剧，让年少的赵阳窥见香港独特的人文气质。父亲曾告诉他，属于中国的香港一样有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看一看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首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钻进唐楼街市，在繁华缝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淋漓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文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10余年间，他写下《湘江寄趣》《湘江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偶尔会给本地中学生做中文辅导，在这一过程中，他萌发了为孩子们做点事的想法。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支出，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教室。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湘江少年，多位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让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与为期1周的专属定制培训，多位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也重塑着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时，在史料展板前驻足30分钟，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让他领悟到家国二字沉甸甸的分量。这份感悟后来化为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延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黄正生的写作蜕变。初次交稿时，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不妨以街边小吃、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 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

0: 吸引香港30余所学校的100余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四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余人。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常打磨他的随笔，与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的，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诗歌登上人民文学。文学浸润也悄悄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墟采风活动，让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常常把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总会关心他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后，他念给双亲听，看见父母眼眶泛红。他说，写作不只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连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新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做桥，把湘江少年与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日月轮转，到了西汉，刘邦登上了天子宝座，他对自己家人大加封赏，老刘家好多人都当上了王。当年代国又出了一位代王，他就是刘邦的哥哥刘喜。刘喜领了封赏，也接受了一项重任，就是要把代国这块战略要地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建设好西汉与匈奴之间的防火墙。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看看当时的形势图，代国下面管辖了云中、雁门、定襄、代郡4个郡53个县，面积着实的不小，位置就是今天张家口和山西大同的大片地方，正是汉朝和匈奴你争我夺的一方要地。代王刘喜上任之初，为了抵抗匈奴进攻，他跟燕王卢绾共同研究了一个法子，击鼓传警。具体的说来啊，就是在代国到燕国之间设置了一连串的擂鼓台，谁先发现敌情，马上敲响大鼓，鼓声是接连传送，一路发布预警。直到今天，张家口禹县还存着一个地名，叫做鼓台。汉朝开张不过6年，边境线上的警报来了，匈奴南下围住了马邑，也就是现在山西的朔县。驻守在那里的韩王信跟敌人没过几招就投降了。隔年，刘邦只好自己领着大军上了阵地。起初，刘邦那是雄赳赳、气昂昂，接连胜利，一路到了山西大同的白登山。没成想，就在这儿中了埋伏，一连被困了7天7夜。后来，刘邦用了陈平的计策，花钱买通了匈奴首领的妻子，这才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逃了出来。
2: 一波刚刚平息，一波又来侵袭。白登事件没有过去几天，匈奴啊又跑到了代地。面对如狼似虎的敌手，代王刘喜又将如何应对呢？
1: 眼前的匈奴兵提刀跨马，来势汹汹，可刘喜却对打仗一窍不通。从前这刘喜是庄稼地里的好手，拿锄头、推篱笆，那样样不在话下，这方面的本事比刘邦强了一大截儿。可是要说起领兵打仗，他倒是不在行了。他想，连我那个当皇帝的弟弟都搞不定匈奴，我怎么敢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呢？

0: 刘喜是越想越害怕，没等匈奴兵临城下，提早刘知大吉了。刘邦知道这件事儿，立马就给怒了，你做哥哥的这么不争气，也别管弟弟不仁不义，直接把刘喜代王的封号给撸了，降为河阳侯。刘喜跑了，代帝还得有人守啊。刘邦从打天下的老班底中选了一位新代王，他就是西汉开国功臣之一陈豨。刘邦命陈豨以相国的身份兼任代王，率领赵国、代国的边防部队。陈豨收拾行装，准备赴任。临行之际，他跟老哥几个一一告别，到了韩信那里，俩人一一惜别，还没说几句话，韩信仰天长叹：我这儿还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陈豨表示洗耳恭听，于是韩信打开了话匣子：代地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精兵集结的战略重地。陈豨，你又是什么人呢？你是陛下的心腹大臣，现如今你手握重兵，把守要地，谁人不会眼红？一旦有人到陛下那儿说你居心不轨，估计这话说也白说。可是要有第二个人把话再说一遍，陛下难免要犯嘀咕。这话要是被第三个人再讲一遍，难保陛下不找你兴师问罪。所以说啊，这红人他不好当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你我二人联起手来，共谋大事，天下就是咱哥俩的。韩信这番话并不是没有来由。那个时候，刘邦的江山坐稳了，心思就用来琢磨自己人。他早就惦着给韩信使个绊子，穿个小鞋儿。这事儿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既然韩信把话挑明了，陈豨也没必要装糊涂，他跟韩信拱了拱手，两人把想法揣好了，只等着有天造了他刘邦的反。陈豨一路北上，到了代地，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又将见证怎样一场历史大戏？待会儿咱接着说。
1: 兵起代地，汉高祖为何不辞劳苦挂帅出征？祸生后宫，汉文帝如何不辱使命再赴中兴？
0: 话说陈豨刚到代地，就在暗地里铺开棋盘，他广罗宾客，网罗人才，谋划着将来的大计。这样的情况那自然逃不过刘邦的耳目。没几天，陈豨就收到了来自皇城的诏令，里边说的清清楚楚，要他回去面见皇帝。字里行间的意思陈豨当然懂，他装成病号把这事儿糊弄过去，不过转脸就亮出了旗号，自立为王，凭着手下一帮死党，再加上拼杀战场的经验，不多的时间就占下了20几个城池。眼看着陈豨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地盘也越来越大，刘邦亲自挂帅出征讨伐叛军。这一回刘邦也长了心眼，他一方面放话出去说，归降陈豨的官员只要回心转意，一律既往不咎；一方面吕后也在皇宫里放出风声，说陛下已经取了陈豨项上人头，命令王公大臣进宫庆贺。舆论上的功夫下足了，刘邦笼络了人心，控制了局面。可是假话哄得了别人，却唬不了韩信。韩信知道这类新闻里边的水分，跑着病哎，就是不上朝。坐镇皇宫的吕后一看这招不成，再来一计。他挑兵挑将，选中了萧何，要他把韩信请进宫来。萧何这一出马，韩信也没了辙，他一进宫门就被人五花大绑斩杀在了长乐宫中。韩信死了，刘邦心里踏实了一大半，一心一意地对付陈豨。他打听到陈豨手下有很多大将是商人出身，又想到了花钱办事的老路，真金白银果然好使，钱一撒出去，形势立马大有改观。陈豨的部将纷纷来降，刘邦的兵马一路凯歌。时间不久，陈豨就失败了， 他一路出逃，跑出了都城，手下死得一个不剩，只留下他这个光杆司令，终于死在沙场之上。有了前两回的教训，刘邦认定了这一点，只有把代帝的兵权交在儿子手里才放心。于是他的三儿子刘恒成了一任代王。此时这座历经了将近千年的代国都城，几经战火的破坏，早已经没了样子，不得已把都城迁到了晋阳，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不过从前的都城所在地的禹县、阳原，还有今天张家口的淮安一带，依然是代国的地盘。新的代王肩负新的使命，他在大将周勃的支持下诛灭外戚，登上皇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从此以后，古老的代国渐渐成为历史的符号，淡出了现实的世界。这正是古代王复燕国王，汉刘喜守土不当，多朝多代多变故，张家口风雨沧桑。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啊，说到张家口玉县上演了风起云涌的纷争，代国淡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在同一个时代之中，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燕国又在张家口打起了旗号，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且听下回，燕昭王李贤下世，秦将军挥师拓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小学5、6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到高年级之后遇到这个人际交往问题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首先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
8: 殷老师，这个5、6年级哈，就是这个小学生身心成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可能他们随着这种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同学们之间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同伴的关系，渴望获得这种真挚的这种友谊啊。但是可能在日常的这种校园的相处当中，有一些同学之间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朋友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我害怕被孤立呀，或者我不懂怎么跟同学之间去沟通相处等等这类的这个人际交往的困扰哈。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和学习的状态，另外呢也对心理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我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5、6年级哈，小学高年级段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中，就是在他们这个同伴相处啊、小团体、同学这个矛盾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特点？
9: 其实确实是哈，因为5、6年级是一个挺特殊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还没有过渡到青春期，也处于一个童年的一个末期，所以是一个转折时期。
8: 对，
9: 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到5、6年级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哎呀，好像这个同学们之间比较复杂了，开始有这种小团体了，抱团了，或者有些孩子 就很敏感哈。
8: 嗯，
9: 其实这就是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特征。
8: 嗯，
9: 我可以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嗯，好。
9: 第一点呢，就是在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交朋友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家能一块玩，就是很多孩子都可以在一起玩，可能我们发生一些矛盾过后也就忘了。
8: 嗯，
9: 哎，我们继续可以玩到一块，并且也都是三五成群的。
8: 嗯，
9: 但是你会发现到五六年级这个孩子们之后啊，就开始这个三三两两的。
8: 嗯，
9: 就开始去真正的开始交朋友了。
8: 对，
9: 就是他们开始去看重，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性格上，合适不合适？
8: 嗯，
9: 我们能不能聊得来？去共享一些这个秘密，包括这个这跟他去说话，他会不会把我说的话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边等等啊。
8: 对对对。嗯，
9: 所以很多孩子也会因为这个，比如说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是你把我的话告诉了别人，所以特别受伤。
8: 嗯，
9: 所以就会破坏这种关系嘛。
8: 嗯，
9: 所以就是对这种忠诚感，非常的在意，
8: 非常看重。哦，
9: 啊，对。
8: 嗯，
9: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
8: 嗯，
9: 有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就是几个，哎，这个圈子里的人哎呀在一起关系特别好。
8: 嗯，
9: 别的孩子很难融入进去。
8: 嗯，
9: 啊，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这个在这个阶段就很在意，哎呀，为什么我能不能去融入这些小团体呀？
8: 嗯，
9: 会想方设法的讨好别人。
8: 嗯
9: 嗯，害怕被孤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孩子们都会心事比较重哈。啊，就是会很在意这种在他们这种小团体当中的一些隐形的规则。
8: 嗯，
9: 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嗯，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模式，它也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8: 嗯，
9: 这个矛盾不是单纯的来自于打打闹闹啊，或者是像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互相抢一些玩具啊，拌拌嘴啊。
8: 嗯，
9: 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成人的，比如说我觉得跟你观点不合，
8: 嗯，
9: 你说我坏话了，可能我就会孤立你。
8: 嗯，
9: 啊，或者是我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我可能也就会被排斥。
8: 嗯，
9: 甚至于还会产生一些小团体故意去排斥某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孩子，然后或者是让其他人站队等等的，所以说会很复杂。
8: 嗯，
9: 在这个阶段有些孩子可能会比如说因为被别的团体小团体孤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委屈啊、自卑啊、愤怒啊等等的这种，因为这种暴力啊，因为暴力对待的这种形式去产生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
8: 哦，就是到了这个小学高年级这阶段，其实就已经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到了初中之后可能会有这样，但是在这个过渡，嗯，就是青春期过渡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嗯，也已经会逐渐的出现了，是吗？
9: 对，尤其是孩子们现在成熟的也比较早，
8: 对，
9: 接触的这种各种信息也比较多。
8: 嗯，
9: 所以他们其实发育的成熟度会更加的提前。
8: 嗯
9: 嗯，四五年级这个问题，尤其是刚刚萌芽，
8: 对，
9: 甚至于可能还会在更早一个阶段，
8: 哦，
9: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8: 嗯，还有吗？
9: 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孩子们，你就会发现已经开始，就是对于这个朋友的这个重视度，有的可能会比这种亲子关系还要看重。
8: 嗯，
9: 他很在意，
8: 就更听同学的，
9: 更愿意，对，
8: 嗯，
9: 大家会更愿意听同学的，就是很在意我自己在班里头人缘好不好啊，别人怎么看待我呀。
8: 嗯，
9: 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可能就会自己否定自己。
8: 嗯，
9: 就是同伴的这个对于这个孩子的重要度已经高于超越父母了。
8: 嗯，
9: 啊，很在意面子，并且非常在意面子，非常有这种羞耻感。不愿意被当众指责，
8: 自尊心也比较强，可能这个阶段还哈。
9: 是的，
8: 这是殷老师给我们总结的，就是在这个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个孩子就是在和同学啊，还有他们这个小的这个团体相处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些孩子的人际问题，所谓的人际问题的背后啊，殷老师，您认为他的主要的原因是，比如说是因为性格的问题啊，还是说是家庭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说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呢？
9: 这三者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相互叠加的关系。
8: 嗯，
9: 可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联系非常大的。
8: 嗯，
9: 那么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底层的这个根源，一定是源于我们的家庭的教养模式。
8: 嗯，
9: 那么因为我们的教养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载体，表现的载体就是每个孩子所呈现的性格。
8: 嗯，
9: 那么孩子的这种学习所处的学校的环境，就是很多问题爆发的触发的场景。
8: 对，
9: 所以这三者之间他们其实是互相影响的。那么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去说一下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最根源的就是家庭的一个教养模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模式。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孩子们的所有的社交模式其实都是我们家庭模式的一种复刻。
8: 嗯
9: 嗯，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场景。
8: 嗯，
9: 比如说有的家庭里边，嗯，如果父母经常是这种指责否定性的，比如说经常都会暴力的通过一些语言上的指责去评价孩子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一般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在学校要么就是这种特别的怯懦啊，一看就是这种讨好型的。
8: 嗯
9: 啊，会把自己的姿态呀，或者是会
8: 很低，
9: 对，姿态放得很低，然后在群体当中也看不到他，也不会表现。
8: 嗯，
9: 另外一个他就是自我边界感也会很低，就是别人比如说侵犯到他的利益啊，他也不敢去声张，不敢去拒绝别人，反抗别人。
8: 嗯嗯嗯，
9: 这是一种孩子类型。另外一种孩子，这个在这个指责型的家庭，另外一种就是复刻他的
8: 很强
9: 模式，对，就会复刻父母的一些模式，他会用父母怎么对待他，然后去暴力的在学校当中去对待其他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在家庭好像表现很好啊，很听话，
8: 嗯，
9: 但是去学校之后就跟一个小霸王似的，他就会把他的一些压抑的情绪啊、不满呀、还有父母怎么样对待他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应用在了同学的身上，所以会产生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是一些相对讨好型的孩子，还有一些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一般都是出于这样的家庭。
8: 嗯
9: 啊，另外一种家庭呢，就是亲子之间很少通过一些有效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什么呢？情绪化的表达，都是通过互相发泄情绪，吵架啊，或者是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啊，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焦虑呀、然后愤怒啊等等的。所以说一般这个情绪化比较严重的这种家庭呢，他的孩子就很难用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人际沟通的表达感受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情绪激动发脾气呀、或者是不沟通然后或者是不会去协商，就导致这个人际关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本身他的这个社交比较回避，也很焦虑，情绪很负面，也不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经常觉得身边的人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家庭呢，这个孩子就会习得一些负面的社交认知，然后他就下意识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就会觉得周围的人很讨厌很坏，那么他就会带着这种就是很恶意的或者说很防御的这种心态，然后去做这种同学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其实也是很难在这种学校关系当中去交到好朋友，或者有很好的一种相处模式的。所以说很多的问题根源还是源于这边。
8: 对，还是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父母就是孩子一面镜子哈，可能还是对孩子
9: 是的
8: 对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少的影响
9: 的影响。对。
8: 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比如说我们一看父母都是这个不是特别爱说话的这个人啊，但是孩子反而特别的外在，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天生的这种性格造就的呢？
9: 这个呢也有一个可能性，他比如说先天的这个气质上，他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比如说胆汁质啊，或者相对比较外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有可能比较内向，但是呢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给孩子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也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阳光性格的塑造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内向并不代表父母的性格不好。也有可能是他们这种夫妻的关系啊，家庭的环境啊，
8: 比较和谐。
9: 对，比较和谐，造成孩子的这个性格比较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也有可能会

0: 有一种反向形成，就说我父母越是什么样子，可能从孩子的内心来讲，我就不想成为他这个样子，我要做他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他就会形成跟父母性格上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就在心理学上就叫反向形成，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对，
1: 这是他自身的这个这种意识，可能我会觉得啊，我去改变一下，跟我父母性格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0: 对，我不要，对，从他内心他是想成为不一样的样子。
1: 还有没有一些原因呢？比如说校园的环境或者同学之间的影响。
0: 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触发因素哈，就是这个学校的环境啊非常的关键。我们大家会发现，可能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倾向了，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班级里的班风，比如说可能比较紧张，小团体，比如说有这种排挤，再加上有一些可能班主任的管理方式比较严格，那么有可能会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比较好的友谊，或者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个容易受到伤害，他会很害怕，就会逃避这种环境，甚至于会出现一些厌学的这个状态啊，可能就是在五六年级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很多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被某一个同学排挤，或者是同学们取笑他，或者是因为班主任某一次批评，就有可能会激发他自己内在对自我的这种自尊心的一些受伤害，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去学校呀，或者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内耗。所以说这个学校的环境其实对于孩子成长这个阶段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还是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家校联合嘛，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比较正向的这种关系上的滋养，其实在学校当中对于班主任来讲，对于我们的教学老师，怎么样能够尊重理解孩子，能够把这个班级的班风能够塑造好，对一个孩子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的一个发展，尤其人际关系这块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家长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学校也是哈。那么作为学生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套就是能够去调节自己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法的。那您建议就是孩子们遇到这种人际困扰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正确或者简单的处理方法，能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调节一下自己的？
0: 对，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人际困扰，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在遇到人际困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结合我们的一些关于社交情绪的一个调节的 ABC 理论，给大家一套标准化的动作包括我们家长也可以听好，可以简单的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孩子如果一旦遇到一些人际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样让他从这种困扰当中剥离出来。这个简单的话是分成三步，我们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分解一下。首先呢，如果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先隔离情绪，要区分想法跟事实就是我教大家一句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去区别，怎么样去区分事实和想法呢？就是别人的态度，这个是既有事件，既有事实，对吧？但是呢，他讨厌我，所有人都孤立我，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某一个人说了我说你很讨厌，我们都很讨厌你，那么他说的话确实说了，他讨厌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的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所有人都不值得，我不值得跟其他人玩。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对自我的一个攻击，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主观的看法。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剥离这种所谓的事实跟想法，我们并不能因为别人攻击了我，然后我们就立刻自我否定。
1: 对，
0: 一定是先要让孩子先要稳住情绪，避免自己特别冲动的去通过一些冲动的吵架的方式，或者自我攻击、自我封闭的方式，先要把孩子把这个所谓的事实跟想法不跟剥洋葱一样，先要剥离开，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1: 明白。
0: 这是第一层。对，第二层呢？

0: 有些不满的情绪啊，他表达出来了，那么可能我们会心里头会不舒服，对吧？可能有的人就默默的忍掉了，可能有的同学就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些隔阂。
1: 对，
0: 所以说在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误解啊，但是呢也不至于上升到人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孩子这么去说，就是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语句，就是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啊，而不是忍住不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啊，就是我要把你这样对我的指责，我要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给你，
1: 但是我不指责你，我只说我的感受，
0: 对，我不指责你，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们也不去激发矛盾，但是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对吧？我的努力是我通过付出得来的，啊，我也希望你也能考得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表达，然后这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然后去给到他一些这个就是说理解接纳，那么很有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他不会尴尬，
1: 对对对，
0: 反而可能会突破。所以说这是一点，就是这是一些就是包括同桌之间好朋友们之间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也一定要教给孩子表达感受，表达自己的感受，维系自己的边界，同时呢我们要理解别人，有带着一些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他去考虑为什么会这么去讲，而不是一味的排挤他，对吧？
1: 对，
0: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校当中确实被恶意调侃了，被一些比如说被几个小团体排挤，或者被恶意的去造谣呀，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人的短板，故意的通过一些这个调侃的方式，笑话别人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暴力对待，语言暴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团体的排挤也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要建立边界，要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们不用去讨好他，并不是说他骂了我，他说了我还要想办法融合到他这里边。我如果说一旦遇到这样的恶意对待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孩子们千万不要强行的去融入排斥自己的圈子，不用讨好这样的同学。那么我们一定要是树立自己的边界，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之后，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接受这样的相处方式。一定要把这个态度表明，而不是说让他们在肆意的伤害我，我还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底线，我还在不断地去接受，那么这个长期以往对孩子的这个伤害就会更大，会进入到一种比如说进这个团体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校园的霸凌啊等等的，都是因为这个阶段觉得，哎，我觉得你很好欺负呀，你不反抗啊，他可能会对这种孩子会越来伤害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让孩子建立这种边界，一旦自己被比如说被调侃了，被恶意对待了，一定要把这个边界建立起来，温柔而坚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可以的。
1: 这是这个作为孩子啊，我们如果说遇到这个和同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小情绪啊或者小摩擦呀，我们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解决，或者让自己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尹老师，就是作为这个学校和家长，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比较健康的这种交友心态呢？您简单的给我们来总结总结。
0: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首先从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层面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老师这个层面上，我们简单的去就是说去做一些交流哈。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家长这个层面上，我们一定是要首先来讲是一定要给孩子去建立这个内在的底气，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家长就会经常讲，哎呀，你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呀？我小时候遇到的问题可比你难多了。你看你都是因为你的问题，你自己太内向，你才没人跟你玩，就是先指责孩子。所以说孩子慢慢就不会去跟家长去沟通， 甚至于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孩子带着一些问题回来了，然后我们家长一定是要什么，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共情他。

0: 对吧？哎呀，我觉得你可能因为这个事儿被朋友冷落了，你肯定是挺委屈的啊，就是先让孩子觉得我被理解了，被看见了，他才愿意跟你去交流，去沟通，你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嗯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际一些沟通的一些模式要正向的，要传递给孩子，嗯啊，就是不能把一些这个很负向的呀，
1: 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去引导孩子，没有好人啊，你跟谁都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2: 我们不给孩子传递这些负能量哈。
0: 对，不给孩子传递负能量，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社交的技能，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打招呼啊，怎么样去合理的拒绝别人，遇到一些误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要给孩子一些技能，然后要针对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主动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引导，
1: 正确的正向的一个引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去建立自己内在的价值感，不要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我很好，一定让孩子自己觉得我很好，我就算你不跟我玩，我依然觉得我很好，不要把他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让孩子建立内核，建立一个自我的价值感，要帮助孩子，这是家长学校这个层面的话，当然就是 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去关注这种高敏感的边缘化的一个学生，因为这些孩子们他其实是在这个社交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挫败感的，所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层面啊，一视同仁，能够尊重这个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接纳不同性格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塑造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这个团体的氛围。
2: 当然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的去建立这种家校沟通的渠道，然后同步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是的，其实呢，孩子之间的这种交往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矛盾，也正是他们培养这种社交能力还有共情能力的这么一个契机哈。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我们也放平心态，就是我们在平常的 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少干预，多引导，然后鼓励孩子去独立的处理这些人际的问题，然后让他们教他们要友善的去包容，然后也要教会他们去勇敢的表达哈，就是在相处当中我们学会去包容和尊重。另外呢，也是像刚刚殷老师说的，家校同心，我们一起陪伴孩子从容的去交友，然后自信的成长。 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殷老师做客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辛苦了，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那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

0: 主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哈，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嗯，好的。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是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文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内斯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0: 嗯嗯，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1: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0: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1: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就这样呢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0: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0: 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
1: 是的，
0: 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
1: 是的，
0: 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好的，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

0: 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1: 好的。
0: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1: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0: 对、就是、对, 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
1: 对，
0: 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尽量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1: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0: 对，是的，
1: 对、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在向下压。对、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0: 是的，
1: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0: 对，
1: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0: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的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0: 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它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
1: 嗯，
0: 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1: 对。
0: 尤其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你用气朗读出来，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其实就是，哎，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对吧？
0: 对，
1: 让喉咙也放松。
0: 对，
1: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0: 没错。
1: 对，就是你放松了，哎，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0: 对对。
1: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0: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

0: 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呀，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1: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0: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1: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7: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6: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7: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6: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

0: 人的祖上是满族人，他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知不足而改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做人如此，治理国家也是这样。理解起来不费劲，真正要是言行一致，统一实现，那可是需要魄力跟智力。你看，看别人都明白，到自己时候两说了，自己哪不足，去补充补充，缺乏哪一方面，去丰富丰富，这还好办。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要是有这种认识力跟这种推动力，那就不失为一位英主啊。战国时代那位赵武灵王就是这样的国君。这赵国在战国七雄中，他的位置比较靠北，而赵武灵王即位之初战乱不断，赵国兵力薄弱，经常受到别的国家战争的侵扰。因为赵国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它的疆域弯弯曲曲，十分分散不集中，四面都有敌人。用赵武灵王自己的话讲，有中山在我赵之腹心呐。当间有一中山国，北有燕国，东有胡族，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啊。他边上都是敌人，当间有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边西边有那游牧民族胡族楼烦族。那么秦国韩国也经常出兵相扰，何时能安稳呢？你想，这当国君的老怕被动挨打，他自然要寻求变革。赵武灵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25年，正赶上齐赵开战，齐军攻打赵国，占领了平邑啊，把赵国的那位大将韩举给俘虏了。武灵王9年，赵国跟韩魏联合攻秦，被人秦国打败了。这一败，光赵国的军队就被人杀了有8万之众啊。转过年来，秦军势如破竹，占领了赵国的中都跟西阳。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山西中西部这一带吧。几次秦军大获全胜，相继又占领了赵国的郓城，又把那守城将军抓走了。可以这么说，战争不断，赵国总是战败国。这种日趋激烈的战争跟严峻的生存压力，使得赵武灵王吃是吃不香，睡是睡不安呐。他天天在想，怎么才能提高本国的战斗力，如何强大赵国呀。赵武灵王经常跟这胡族开兵见仗，谁来侵犯他，他就得还手。游牧民族的优点让他顿开茅塞，就得跟胡人学习呀。学习什么呀？你想，当时中原诸国他们打仗还是沿袭着远古传下来的车战战法为主。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国，说万乘之国、千乘之国？那乘不就是战车吗？一辆车4匹马视为一乘，有万乘那就是大国家了，说明车战战法很实行。可是赵武灵王发现这车战很笨重，为什么呢？一名军官得坐在这战车上边，左边有长枪手，右边得有弓箭手，前面是赶车的车夫，后面呢还得跟着好几十名步兵，这个方阵才算整齐，然后再往前冲。那么这个战车战法现在有些淘汰了，不合时宜，倒是人家胡人啊，来去自由，嗖的一下跟刮风一样就来了。怎么呢？单人独骑呀，一骑战马，手中的武器可以闯入大军之中，横冲直撞，然后人家跟没事一样轻轻一撤，满载而归了。我们赶这战车哪找人去啊？看来战车的打法不如骑兵啊。反观胡人骑兵急如骤雨狂风，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如果赵国的人马能像这些胡人的骑兵一样，恐怕再打起仗来就不受强秦的欺侮啊。赵武灵王一直想报仇，那就改改吧。 他发了一道号令，胡服骑射呀。公元前307年，下定决心的赵武灵王先把自己的心腹老臣叫楼缓给召来，跟众臣得商量商量，我打算向胡人习学，全都是胡服骑射，练习这个怎么样？楼缓一听，要说大王您打算让咱们赵国的军队长于作战，这是没错，可要都穿胡服，这个恐怕臣民难以接受吧。这胡服跟这个赵国本来的服装有什么区别？为了骑马方便，胡服应运而生。楼帆说，那您让全国百姓子民都改穿胡服，人家能答应吗？得有个理由啊。老爱卿，你看看那胡人的穿着，都是锦绣短褂，腰扎皮带，足蹬皮靴，走路做事是风风火火，十分泼辣，看着就那么利索，穿上这种服装就可以引进胡人骑马作战的骑兵兵种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甩掉战车，这兵车一旦变成勇猛的骑兵，咱们赵国的战士也能在飞奔的战马上射箭挥刀，这样一来咱们的作战力一定远远胜于先前呐。必须从换服装开始啊。罗环一听，点点头，明白了，大王的意思是全民皆胡服而推奖骑射，正是此意呀。就这样，胡服骑射这诏令算颁布了。这么一公布，朝野哗然呐。应该说98%的大臣都反对。怎么？咱们华夏那是礼仪大邦啊，啊，为何区分于蛮夷？服装是很重要的。冠冕服饰那是泱泱大国的风范，咱们现在都改短衣襟小打扮，没事都按骑马那么办着，这是对炎黄先人的辱没呀。啊，这怎么能随意改变呢？大王不行啊。好些老臣倚老卖老，趴在金殿就哭啊。武灵王把老臣都找来了，其中有一位叫肥义，就是武灵王手下的相国呀。把肥相请至面前，您怎么认为呀？肥义想了想，大王既然认定胡服骑射有利于咱们赵国，应该执行。古人常云，一事无功，一行无名啊，就是这个意思。犹犹豫豫，怀怀疑疑，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至于群臣的想法，老臣慢慢帮您去与他们说明啊。我给您做思想工作去吧。这位肥义老丞相下了功夫了，晚上吃完饭就挨家串，怎么呢？别跟大王为难了，大王是为了让赵国强盛，不得已而为之啊。总算是铁腕加游说，这位赵武灵王达到了胡服骑射的目的，先让大伙儿都换了服装，文武大臣连这位赵国的国君都换了半相了，那谁还不跟着呀？老百姓蔚然成风，也都跟着学。武灵王还亲自训练军队，他自己先学骑马，哎，马术练得很好，上下练兵都是练骑兵，没事搞搞大比武大演练。赵武灵王

一手抓改革，整顿军政，一手放眼四望，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向人家学习呀。怀着这么一种心情，赵国战斗力迅速提高。正赶上中山临湖楼烦又来骚扰，这回得试试新军了。刚刚训练完毕踌躇满志的赵国军队像一只老虎一样，一股气是灭了中山，灭了临湖，灭了楼烦。这楼烦再也烦不了赵国了，整个的地盘全归了人赵国，化为己有了。几年间的时间，赵国的疆域尤其是北部边疆扩大到了燕山、代郡、燕门这一带，西边之地云中九原。这就是胡服骑射的改革带来的效果，使得这个赵国由弱变强，使四方邻国是刮目相看的。赵武灵王应该说是战国时代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呀。他把胡人的习俗引进中原，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武灵王胡服骑射扩大疆土，他就看这秦国别扭了。旁边那小国被他兼并的差不离了，想起当年数败于秦，现在国力强盛，应该扬眉吐气了。可是自己要真去攻打秦国，赵国怎么办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呢。赵武灵王想得开，他让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继位，就是那位赵惠王。而武灵王自己呢，自封为主辅啊，主辅就是后来那太上皇啊，还让肥义为相辅佐儿子，自己带领着人马乔装改扮，取路云中，自九原向南而行，偷偷的他就奔了咸阳了。咸阳可是秦国的都城，他现在要打仗吗？先不打，先探探虚实啊。这就叫主辅窥秦呐，他要偷偷看看秦山川形胜啊。这一年周赧忙17年，来到了咸阳，想见见秦王。这会儿的秦王是谁呀？秦武王举鼎不是把自己给累吐血病死了吗？现在继位的是他的儿子秦昭襄王，怎么能见到这昭襄王呢？这主辅想了一个办法，冒充赵国的使者，我就叫赵昭吧。真有这么一位，不过那真赵昭你甭露面，把你那身行头给我啊。主辅您要干嘛呀？我去面见秦王啊。那可不行，手下文武都坚决反对，这太危险了，万一你要暴露身份呢？好嘛，送上门来把您扣下来赵国怎么办呢？武灵王摆了摆手，新君已经即位，为什么我出门之前把这赵国交给世子啊？我就防着这一手了。那您也不能去，休得多言，寡人无忧，我都不担心，你们也甭跟着瞎嚷嚷了，谁也拦不住。就这样，化名为赵昭的这位赵武灵王按着使者的礼节觐见秦昭襄王。赵襄王一听赵国来使者了，正好问一问吧，听说最近赵国的这位新君好家伙折腾得够欢实的，全国上下都改短衣裤，都骑着马打仗了。你家大王年迟几何呀？多大年岁了呀？赵武灵王毕恭毕敬，深深一揖，回禀秦王，我家大王身体正在壮年呢。啊，既是壮年，怎么进来寡人听说他传位于世子，他怎么不干了呀？是这样，我家国君以为四位之人多不谙世啊，以往的那些世子们长期没有实践，好些事都不明白，打算从自己开始，让这孩子早些即位，贤习国政，提前让他实践实践，日后我家大王真要百年而去也会放心呐。啊，看来你家主辅想的挺远呐。不过现在国事他说了还算吗？如果我家大王要是不想管的话，
就让新君去处置。不过主府还是能够主了赵国大政的。赵襄王点点头，上上下下一直瞅这赵昭，有问有答，不卑不亢，赵国这使者不错呀。那么你是否知道你家主府害怕秦国呀？赵武灵王一听，心气得蹦蹦直蹦，心的话谁怕你呀？不就打俩败仗吗？这会儿他不敢怒目而视，你别忘自己这身份呐，低着个头回禀秦王，我家国君从未说他怕过秦国呀。不怕秦国，为什么他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所谓战胜强秦也。今天我家大王持马控弦之势已经10倍于昔年了，现在能征惯战的将士们比当年多出10好几倍了，以此待秦，或可终结盟好。正因为有了战斗力，所以才不怕秦国，再来的话不定谁打得过谁呢。都不打，那咱们就长期修好。哎呦，秦昭襄王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别小看了这位使者，对答如流，有理有节，看得还挺远。你看弱国无外交吗？只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强国才知道两败俱伤的道理。那这两个国家要都是壮大起来了，只能握手言欢了。好好招待招待这位赵国的使节吧。赵襄王让这赵昭退下去了。晚上睡觉他可就没睡踏实，睡着睡着他梦见了赵武灵王了。他梦中的这个武灵王身高有88寸多高啊，说话声音洪亮，这胡须是虬髯，怎么的打着卷的往外长，这怎么特别像今天这使者赵昭啊。一翻身呢，秦昭襄王坐起来了，越琢磨梦里的这位赵武灵王越像今天见的这位赵使，赶快把手下人找来问问那赵国的使者赵昭还在管义中吗？大半夜的，有人连忙去问，哎呦，说在呢，是赵昭啊，宣来寡人一见。大半夜把人赵昭找来，他跟前这么一站，你是赵昭？秦昭襄王眨巴眨巴眼睛，再看这位赵昭，面黄肌瘦，跟白天金殿相见的那位赵昭是判若二人呢，根本就不是一位。那位主府赵武灵王呢，早就走了，告诉赵昭他在叫你这你再去，他绝不会把你删开。那他又问我怎么说，你尽管跟秦王实话实说，就说白日冒充赵昭者乃你家主府也，就说了不就完了吗？他不会杀了我吗？大国怎会斩你这无辜的使者？他秦国不会办那小家子的事。果不其然，赵襄王长叹一声啊，好一位赵主府啊，他真是胆大包天，他竟敢乔装改扮潜入咸阳偷窥我三秦盛世。

0: 两位国君都在那儿坐着，不过临朝听政的是儿子，这和是赵武灵王的小儿子，是他的宠妃所生。小儿子年幼，但是长得有他父亲的风范，很魁梧，很英俊，盛装华服往上端人一坐，有一种帝王气派。就在两旁站立的文武大臣中，有他的大儿子张，张是长子，岿然而立。一看小儿子为君，长子张为臣，也不怎么着，赵武灵王坐那就觉得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儿子张。为什么？最初这世子是人家张的，张是他第一个夫人生的儿子，但是这位夫人早年病故了，母亲一没了，这张也就不得宠了，偏偏自己又有了新的美人，为他生了这么一个小儿子和，他就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了小儿子身上，就换了这世子。所以现在小儿子为君，大儿子为臣呢、啊。看大儿子也是一表人才，越长越像自己，那多新鲜呢、啊。他也应该是帝王之身呢、啊。就因我一时改变了主意，才有了今日兄弟以君臣相论。唉，一言难尽呐、啊。散朝之后，赵武灵王把自己的兄弟赵胜找来了，问这赵胜，我看当今的国君跟那位安阳君张，他们两个人不应该以君臣相论呐、啊。安阳君就是那前太子封于安阳，所以成为安阳君。那嘱咐您的意思呢？我想把赵国一分为二，一半归子和，一半归子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赵胜一听连忙摆手，这可使不得呀，弟兄之间以定君臣之论，岂能更改？难道主父您忘了当年晋朝往事吗？最早那晋国不是庶宗代替嫡宗吗？您忘了那个弟兄之间怎么样去争夺王权了吗？可不能让他们同日为君，天无二日啊。一听也对，如此说来，寡人思之。这赵武灵王犯了犹豫劲儿了，他没想到隔墙有耳，他跟赵胜这儿说话，旁边有子张的亲信听完就回去报告给太子张了。这位前太子张本身就一肚子邪火，跟底下的谋臣这么一商量，干脆既然我父亲对我还有一份怜爱，我就趁着他现在在行宫中休养，咱们进宫当今国君，抢夺他一半天下吧。这实际就要发动政变呢。没想到那位赵惠王也早有提防，哥俩这么一打仗，前太子张败了，兵败无路可走，他找他爹来了，直接进了主府赵武灵王的王宫之中，毕竟是自己儿子呀。赵武灵王数了他两句，你怎么能办出这么不孝的事情来，这是不智的行为呀，你太没脑子了。赵惠王的手下提着宝剑进得宫中，赵武灵王想保护保护自己的大儿子，我没见他呀，没见他，我们奉新君之命前来搜宫啊，那还找不着吗？搜出长子张，当着武灵王的面一剑就把他给杀了。这几位大臣心想，我们家这主府还说了算呢，回来有机会要报仇，秋后算账怎么办呢？干脆那人马甭撤，就把赵主府的行宫给我团团围住，别让他跟咱们国君见着面。溜溜困了赵主府3个月，可怜呐，这位志向高远、胆大过人的赵武灵王活活被饿死在沙丘行宫。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0: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北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
11: 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0: 杀了夏明翰
1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

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19。

0: 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3: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8: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9: 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

0: 八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1: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

0: 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0: 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等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3: 是。
2: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嘛？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3: 市面上
2: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3: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2: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3: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2: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 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3: 嗯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2: 是，
3: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2: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3: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的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2: 是。
3: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2: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3: 空口吃它不咸，
2: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3: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2: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儿倒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3: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2: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3: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然后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2: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3: 他这个的话，

0: 是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块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呀。
1: 我知道，
0: 另
1: 这
0: 外
1: 样
0: 的
1: 吧，
0: 话，我固形物是75的，
1: 我
0: 对
1: 知
0: 不
1: 道，
0: 对？你
1: 我知道
0: 看
1: 咱
0: 看，
1: 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五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代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0: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1: 那
0: 是不是？你这有点，
1: 不是，
0: 这有点为难我。
1: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得太多了，是不是？
0: 你这样。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1: 你
0: 我
1: 这
0: 们
1: 么
0: 才
1: 大
0: 能
1: 企
0: 合
1: 业，
0: 作的。
1: 你50组拿得出手吗？
0: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1: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至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儿。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对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0: 对。
1: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儿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1: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0: 没有
1: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正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市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0: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1: 嗯，
0: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1: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市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家，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1: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 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

0: 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嗯，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飞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

0: 辨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7: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啊，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啊。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大家好。
7: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8: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5类，分别是0度到4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1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2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3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4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0到10。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10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0、1、2、3、4、5、6、7、8、9、10。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

0: 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1: 嗯，
0: 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1: 嗯，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0: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1: 嗯，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对，
1: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那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0: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1: 嗯，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
1: 嗯，
0: 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
1: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1: 嗯，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0: 那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1: 嗯，那必须来就医了。
0: 对，
1: 哦，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2: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1: 是，
2: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这个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1: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2: 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1: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2: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它没有

0: 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
1: 嗯，
0: 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
1: 嗯，
0: 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
1: 嗯，
0: 像塞莱西布这一些药物，
1: 哦，
0: 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的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1: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0: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1: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了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2: 关于不同的这个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他疼痛有没有缓解。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你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对吧，
1: 有副作用，
2: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1: 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2: 对，
1: 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2: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1: 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2: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得上。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 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0: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1: 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0: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1: 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0: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0: 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3: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啊，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调整，
1: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啊。
3: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

0: 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
1: 嗯，
0: 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
1: 嗯，
0: 而且根据这个它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它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1: 好的，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0: 对，是
1: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这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是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1: 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0: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1: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0: 对，是有这种现象。
1: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0: 对
1: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迷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1: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0: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1: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
0: 嗯，
1: 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0: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2: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0: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2: 对
0: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3: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泡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的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抹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 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0: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3: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0: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3: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还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的程度。
0: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3: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啊。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回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0: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1: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0: 止疼药之类的。
1: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遗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0: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3: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0: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他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3: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或者是腱鞘炎甚 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

0: 其他的有创操作，
1: 嗯，
0: 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组织的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
1: 嗯，
0: 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
1: 嗯，
0: 长久的缓解，
1: 嗯，
0: 啊，
1: 嗯，
0: 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对，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
1: 嗯，
0: 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
1: 嗯，
0: 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哦，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0: 对，
1: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哎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
1: 嗯，
0: 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以及这个肩周炎呐，啊，这一类的疾病，
1: 嗯，
0: 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
1: 嗯，
0: 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
1: 嗯，
0: 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1: 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
1: 哦，
0: 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嗯，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面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
1: 嗯，
2: 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
1: 嗯，
2: 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2: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
1: 嗯，
2: 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
1: 嗯，
2: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
1: 嗯，
2: 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啊，
1: 这个有讲究。
2: Uh-huh.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1: 是
2: 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
1: 嗯，
2: 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
1: 嗯，
2: 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2: 对，
1: 这个肌肉
2: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
1: 哦，
2: 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
1: 嗯，
2: 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
1: 嗯，
2: 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
1: 嗯，
2: 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
1: 哦哦，

0: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嗯，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0: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哦，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烤电了。
0: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1: 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0: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它都算是烤电。
0: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不一样的设备。
0: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0: 对
2: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2: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2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2: 是的。
1: 还
2: 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2: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 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0: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被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0: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这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0: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0: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0: 对啊，
1: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

0: 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声。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的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

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

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

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五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和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由北京城东北。

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激烈。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

0: 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6条，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在遭受应激或挫折危机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危机，要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调适对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运动可以增强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通过运动可以使负面情绪得以合理的宣泄释放，尤其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在培养良好心理品质和加强心理韧性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重视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生命教育，加强心理咨询指导，培养儿童青少年珍爱生命意识和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需要心理咨询时，可通过拨打当地12345、12355、12320等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如果怀疑有明显的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及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咨询治疗。精神疾病可防可治，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家人的陪伴和监护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一旦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应尽快让患者接受正规治疗，监督患者遵照医嘱，全程不间断，按时按量服药，严格执行治疗方案，积极向医生反馈治疗情况。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与疾病类型、疾病严重程度有关。通过规范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达到临床痊愈。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

0: 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俺答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

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师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三天三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阜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一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官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多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下，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
万一抵挡不住

还可以从知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如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把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2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把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
按照作战预案，十万明军分为十二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两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供应。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4: 哎，
3: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 爷啊，您问的哈啊，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4: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4: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5: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5: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了。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走
6: 前门啊！
5: 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
4: 知道
6: 不得了，
4: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5: 走
4: 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6: 来来来，别带走。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妈！
4: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饰的真不错，妈妈告到白。

0: 不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不到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哎，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上，您闭上，您闭上。嘿，喂，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看。
6: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的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让我瞧。
0: 啊，没事，给您瞧。
3: 我能怕他？
1: 是，
0: 不怕。
3: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3: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5: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1: 嗯。
5: 妈呀！
1: 哎，
5: 躲开点。
1: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1: 问他爹。
5: 哎，
1: 他爹讲什么？
5: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0: 了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
1: 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上报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不一样。

0: 了，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0: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唱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0: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啊，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包拯，包主，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参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6: 另外，
0: 好说。
6: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个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6: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6: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6: 岂有见笑之理。
5: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叫他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提醒了，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可丢俩萝卜干呢。
1: 这是你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嗯，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爸爸。有。 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没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2: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
2: 哎，
1: 洗洗澡。
2: 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鸡。

夫人母好，将我许配刘皇叔为娘，今当良辰吉日。

0: 之口，那旁有人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呀？啊，师弟，哎，师弟。

0: 公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
1: 我家君侄自幼爱惜无义，故而摆列刀枪。
0: 不好不好，对君侄去讲，摆列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能进日。
1: 是。启禀君侄，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进日。
2: 厮杀半世，何惧无期？刀枪撤去，有请贵人。
1: 是，将刀枪撤去，有请新贵人。
0: 凡事四海为家，今日得配君侄，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累累的家海于我，还望君侄要多多的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母后阻止，了然无事。
0: 全仗君侄，
1: 请贵人君侄安起。
0: 君侄请，臣哪是？龙凤丞相非偶然，
2: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侄。

谢谢爸。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格勒。

0: 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继续欣赏传统京剧《春秋配》的后半部分。《春秋配》这出戏啊，首先呢，我觉得它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你比如当江秋莲被他的继母逼迫去荒郊捡柴时呢，江秋莲唱了一大段二黄慢板，那么这段二黄慢板呢，抒发了他的悲惨遭遇。这段唱腔啊，我觉得他安排的就设计得非常好，整段唱腔的结构非常严谨，委婉动听，尤其是啊，能够充分反映出江秋莲的内心凄苦情绪。当男主人公张春发呢怜悯他，并且赠银相助他的时候呢，江秋莲为了感激张春发的行为，又唱了一段西皮原版南梆子。这段唱腔呢设计的也很好，非常得体。那么在询问当中呢，张春发呢，这个在道白过程当中夹杂在唱腔的过程。乳娘呢询问张春发的时候呢，也是在唱腔的间奏当中进行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字有腔，腔腔有情，可以这么说呀，整段唱腔能够充分反映出一个青春少女爱慕心情，并且呀能够充分勾画出那种除了感激之情以外的那么心境。因此说呀，春秋配的唱腔呢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而且能够充分表达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完全符合剧情的。此外啊，这个小戏儿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没有更多的矛盾冲突，但却呢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尤其是当张春发对着主仆二人捡柴的行为产生疑问时候呢，乳娘却怀疑张春发图谋不轨，由此呢引发了一阵阵的误解。后来呀，这个江秋莲呢为了答谢张春发请乳娘代问究竟时呢，二人逐渐产生了好感。这时呢，这个乳娘、张春发、江秋莲三个人的情绪呢较为统一。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很好看的，之所以能够久演不衰，就是因为这出戏呢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更何况呢，这出戏在张君秋先生的认真加工整理之下呀，更加完整，更加完美，因此呀也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出戏还有一个特点，由于它是唱功戏，而且唱功比较繁重，因此啊也非常适合于教学。好，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关静兰演唱的《春秋配》的后半场。

0: 原来是在病中受继母拷打逼迫，至此倒也可怜。啊，大姐，我看你衣衫单薄，天气又这样寒冷，若再次久待，岂不加重病症？我这里有银子，一定送与大姐，买些炉柴食用，不要在此久待了。
1: 君子，你这作何意呀？
0: 妈妈，我乃是一片好心，并无歹意。哦，银子放在地下，我这里拉马走去。
1: 朕乃至诚君子啊。
2: 日娘，请那君子留步，我唤有话问他你。
1: 人一去，无有什么话讲的呀。
2: 哎，不顾受人引量，不问人家性命，我爹爹回来怎好打榜。
1: 不错，是要问的，是要问的呀。喂，君子请传，君子请传呐、
0: 妈妈何事？
1: 我家大姐有话对你言讲啊。
0: 有话快些讲来，我还要。三路

我知

来我问寒，君子

0: 秀才。
1: 哦，是过秀才。重建一里，我在重建一里呀、啊。
0: 妈妈，你要站远行。
1: 哎呀，他也来了。

错，这句话嘛是要问的，待我问来呀。奇门君子

哎呀，我闻不吃口了。

0: 起了我今年的弱冠。
1: 什么叫弱冠呢？
0: 就是二十岁了。
1: 二十岁就说二十岁，什么弱冠？

0: 问来问去，问出这句话来，叫我如何回答呀？
1: 我不便，
0: 那么走去，
1: 朕那是
0: 隐隐若是，雨无瑕，凄凉好似雨中花，今朝空洒铜瓶泪，爱莫能拒，且回家。
2: 看这君子将银子放下，那么走去，世下之上这样的好人少有少有，实在少有啊。啊，大姐，天时不早了，待我将银子拾起来，这炉柴木也不要了，我们回去吧，
3: 回去吧。

0: 才呀、啊？
1: 这才当为陈金辉，我们遇见一桩奇事。
0: 哦，这荔枝也能烧啊？
1: 嗨、
0: 哎，
1: 奇事好事。
0: 什么奇事好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姐将来。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官员退休在古代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致仕一词的含义，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致啊，就是终止；仕呢，就是官宦；致仕就是终止当官。根据《周礼》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也就是做官到了七十岁就要告老还乡了，还禄位于君。周以后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个制度。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明清两代则改成了六十岁退休，尤其是清朝，官越小退得越早。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是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那古代官员退休之后是否依然还享受这个国家的俸禄呢？唐朝以前啊，官员退休以后，朝廷啊就不再发给他们俸禄了。比如说建初6年，东汉大臣郑钧退休后，皇帝只赐给他一个终身尚书的空名，没有分毫退休金。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退休以后可以拿到一半的禄米。到了宋代啊，真宗帝赵恒登基以后，朝廷明文规定，文武百官退休以后可按其俸禄给予一半退休金，退休金制度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由于退休以后呢，权力和地位都失去了，于是有些官员呀便运用各种手段尽量拖延退休时间。但是呢，也有不少贤达之士退休年龄一到就主动退休，把事情让给年轻人来做。其实啊，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比如说唐朝规定，老病不堪离物者与致仕，也就是说如果身染疾病或者是受伤了，没有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禄。明朝也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说明啊，在我国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那么古代官吏提前退休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

到了冬天呀，玩雪对于很多北方朋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古代人下雪天都怎么玩。从宋代开始啊，赏雪作为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有了文献记录了。宋代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说，豪贵之家遇雪即开宴。南宋临安人除了在家中开宴邀朋友赏玩之外，又喜欢在西湖玩雪船。北方人对于雪啊司空见惯，南方则不同，下一场雪那叫一个兴奋啊。说南宋时啊，有一个叫张约斋的人，为自己定了一年四季赏心乐事的内

0: 雪狮、雪象、雪马塑成之后，皇帝和宫中的翰林学士以此为题，光绪年间阎吉户撰写的《汴京宫词一百首》当中就有咏开封行宫中赏雪游艺的诗句：瑞雪缤纷胜上天，堆诗池巷戏街前。而这个呀，正是对宫中赏雪游艺活动的真实写照。古人呀，还喜欢玩冰，他们管玩冰叫惜冰。玩耍的项目有跑冰鞋、打滑榻，还有脱冰床等等。跑冰鞋呢，相当于现代的滑冰，滑冰要穿上冰鞋。所谓冰鞋呀，就是在一块木板底部固定铁条或者是铁片，再将木板扎紧在鞋上。这个滑冰的人啊，在冰面上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哪吒探海，一会儿张果老骑驴，不断地做出各种姿势，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还有一种叫打滑榻，比较刺激，现在北方也有不少人这样玩，就是在那些自然形成的坡地或者是比较低缓的小山丘上，积满了冰雪，孩童们呢从顶端向下滑，顺顺溜溜，玩的是畅快无比。另外一种就是脱冰床了，顾名思义就是人坐在冰床上，由力气大的人用绳索拉着在冰上飞跑，游玩者呢坐在冰床上观赏景物啊，或者是聚饮小酌呀，领略滑行如飞的那种快感。自古至今啊，赏雪由于和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作为一类时令游艺形式，在不断得到普及和丰富的过程当中一直长盛不衰。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几段老旦的唱腔。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一老旦戏《吊金龟》。那么《吊金龟》呢，是一出广大观众非常喜欢的老旦剧目，也是老旦的重头戏。这出戏啊，它主要是鞭打了封建社会中有些人一旦做了官连父母都不相认的丑恶行为。在剧中那段二黄原版中，丁兰科木、来子班衣、孟宗枯竹、杨香打虎，这都是贤孝的儿孙的一段，是老旦的唱腔中镶嵌句的特殊唱法。那么它讲究的是功力，干净利落，气口既要均匀，喷口更要有力。这几辈贤孝子修德来论的修字唱的呢要娇润脆，还有清风亭的清字要用准确的阳平字音结合有力的喷口，唱的要爽朗，这就需要有过硬的功夫。还有像说了些好言语，奴才他不信，小张毅在一旁他不睬不闻，悲切切出窑门长街去奔，我的儿啊。这三句散板呢，主要是尺寸合适，要不急不慢，所谓散板要准。散板虽然没有板眼的限制，但要求呢演员要有心板，或心中要有板，不能任意的行腔拖长或者是缩短。尤其是小张毅在一旁，一句是老旦的独有唱腔术语，叫做苦姜丝，意思是说呀，这些唱腔呢像姜丝一样苦辣，表现出这个老母亲强烈的悲愤情绪，构成这种苦辣的意境全在不采不闻这一句的采字上。这个采字呢，由低音变高音，由高音下滑低音，低而复高的三音三折，既表达了婉转强烈悲愤的情绪，又收到了淋漓尽致的效果。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那么还有一出老旦戏叫《打龙袍》，这也是一出老旦的重头戏。剧中呢有一大段由导板、慢板、原板、转快板的戏皮唱段，那么要求演员演唱时啊要爽朗、舒展、大方。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打龙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大龙袍》选段。那么还有一出戏叫《赤桑镇》，这出戏呢可以说是

老旦和花脸的对儿戏，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分量呢相等，我们内行就叫做对儿戏。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赵表秀演唱的《吃桑镇》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以上这三段唱腔啊都是由这个著名的老旦演员赵宝秀演唱的。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青年老旦演员翟颖演唱的一段《四郎探母》当中一段老旦唱腔。

跑不飞来，而大哥长枪来使坏，你耳朵转天下他名字一排，而三哥被骂他你啊你快，我的儿女是罗三帮，你是五台为臣。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四郎探母》当中佘太君的一段唱腔，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别无长物。别无长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除此外别无他物。长物是指多余的物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话说东晋时有个读书人名叫王公，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人们都说他将来定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有一年，王公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建康，他的同族王臣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臣忽然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称赞了一番这张竹席，并希望王公能够送给他一张竹席。王公听了，毫不犹豫地将身下这张竹席赠送给王臣，王臣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公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了草席。王臣知道这情况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就去找王公表示歉意。王公笑笑说，你太不了解我，我王公平生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为首要砸牢反玉，他们带领着一班人等往外冲杀。阮英呢领着那位大夫王克明，唐铁牛和徐文彪两人保护着周顺，他们借着全牢房的这些罪犯一起往外奔跑的这个动乱的机会，想着夺路而出监狱的大门。当他们走到离着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忽然发现前边来了一伙的官兵，为首的这个人就是本地面团练使的副手，姓萧，叫萧山。这萧山呢，领着几十名官军，各式武器。他们一看这里边罪犯要诈狱，如果把这些罪犯们都给放跑喽，这是他们当官军的责任呢。 萧山往前一赶步，手中把这泼刀一摆，跟阮英两个人就打了个照面。萧山拿刀一剁的阮英往旁边一闪身，这个单刀唰的一刀横着一削，萧山一低头，阮英一翻手，又一刀把萧山这帽子就给削掉了，帽子掉了，头发掉了一撮子，头皮还掉了一块，唰啪，这东西往地一掉，萧山就觉得脑袋上面下了一个东西，以为自个儿脑袋掉了呢。这小子喊了一声：“我脑袋！”喊完了脑袋，自个儿才明白，我脑袋还在上面长着呢。这功夫才发现，感情掉地那是帽子。这萧山再一抬头的功夫，阮英一抬腿，嘡，就是一个窝心脚，正踹在这个地方，噔噔噔噔噔，扑通。这萧山就坐在那儿，阮英一摆单刀，吩咐弟兄们往冲。现在官军和这些要突围出去的这些个囚犯们就打在了一起。这些囚犯们拿着手铐子、脚镣子，有的顺手拿着什么东西，棍子、棒子，是一阵乱打。唐铁牛呢，这手里面拿着手铐、脚镣，没有铁棒槌，没有应手的兵器，他一边打着，一边还得关照着周顺。阮英一边打着，一边关照着这个王克明、王大夫，所以他们这是一心二用啊。阮英心想，不管怎么说得把这监狱的大门突出去。现在看着监狱的大门这个地方，官兵聚集的越来越多，官兵们就想不让这伙人出去，如果把这些囚徒都放出去，他们责任就重大了。这些官军正在这聚集着，唐铁牛摆开着手铐子、脚镣，跟这些官军们就打起来。其中有一个官军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先奔唐铁牛来了。他看出来了，领头的就是这猴还有这个肉墩子，我先冲这肉墩子下手得了。他上来唰一刀奔着唐铁牛劈过来了。唐铁牛一看这一刀奔着一剁，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他剁空了，他拿这手这脚镣子照他这手脖子，啪，就是一下子，这一下子正打在这手脖子骨头棱上，啪的一下子，这小子一抖了手，哎呦，这刀就掉地下。他刀一掉地下，唐铁牛就手一个扫堂腿，唰的一腿，这小子扑通就趴那儿了。他一趴那儿，唐铁牛手疾眼快，手铐子、脚镣往旁边一扔，伸手把他这刀他就捡起来了。捡起这个刀来呢，那小子趴到地下，俩手一扶地，正想要起来，俩手扶地刚要起，唐铁牛这刀手中一拿，这俩腿往起一揉，自个儿喊了一声：“来个狗熊下树！”什么叫狗熊下树？这是唐铁牛的绝技。据说狗熊这个动物啊，上树的时候它是爬，下树的时候往下摔，它根本不往下出溜，整个身子往下扑通一砸。唐铁牛这招就叫狗熊下树，整个身子腾起来之后，俩腿往上一扬，这后脊背连屁股往这小子这后腰这么一坐，咔，这一狗熊下树啊，这位刚一听，趴那不动弹了，怎么的了？腰椎骨给坐折了，这一下子再想起都起不来了。唐铁牛这只手中拿着一口单刀，虽然没有那棒槌鹰手，但是这毕竟是一口正经的兵器。唐铁牛拿着单刀气就咔嚓，想要杀开一条血路。这功夫徐文彪呢，有打官军的手里边夺过来一条枪。徐文彪枪法出众，老徐家祖传的好枪法，他爹爹金枪将徐宁以枪闻名于武林之中。徐文彪手中得了这条枪呢，真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把这枪摆开就枪到之处，这官军是应声而倒，

一枪就挑上一个，啪一甩就摔旁边去了，一下子砸躺下俩，绊倒了七八个。徐文彪这么一征战一打着，打着打着有一个官军被徐文彪啪啪啪上下三枪，噗一枪挑进了前胸，这官兵往那一倒，徐文彪拿那枪一挑，他手中拿那个单刀的护手牌，喊了一声周顺，我弟接着，他把这刀唰甩个周顺了，那意思你别看是个文的你呀、啊，你得有个兵器呀、啊，有个兵器咱们好往外冲啊。这刀唰甩个周顺，周顺你还别说，在这紧急状况之下，啪他把这刀给接住了。周顺把这刀接住之后，周顺犯了难了，怎么回事？他没使过刀啊，更别提他杀人了。但是这刀在手里拿着，周顺心里合计，我这玩意儿在手里拿着他就管事儿，一般的官军他们就也不敢过来。周顺拿着刀呜呜喳喳就这么走，这是刀吗？准在那轰苍蝇呢。周顺里边就那么比划，很多官军还不敢上他跟前来了。有些官军一边打着一边纳闷，说那小怎么回事，那小拿着刀怎么乱晃，我告诉他可能有法术。所以官军们还躲着周顺，这着徐文彪跟唐铁牛两个人保护着周顺往外杀着。唐铁牛头前是连喊再闹冲杀的功夫，阮英在这边呢，他给王克明找了一条枪，这条枪也是从官军手里边给夺过来的。阮英把这枪交给了王克明，王大夫您接着，好自护着自己。王克明伸手把这枪就接过来了。这王大夫啊更不通武艺，他这手就会号脉，开药方子抓药，给他这么一条枪。但是王大夫也知道，如今有枪在手，必须得要学会保护自己，不保护自己容易被官军就把你给杀了，现在是顾命要紧的、啊、他有他的打法。他一看阮英这单刀摆开，走头前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这些官军对阮英那是没有办法，都不敢近前。这王大夫呢后脊背对着阮英，王大夫心想他在前面就挡过那面，我这边呢有后边往上来的，我就仗我这条枪了。王大夫的枪也不知道怎么使，心说我就干脆给他来个瞎杵得了，闭着眼睛走走走走走走走。他这一瞎杵啊，官军们还不敢上来了。官军们一看这小没准儿没招数啊，说不定捅哪去。就这么样，他们打来打去，可就出了这个监狱的大门了。刚一出监狱的大门，外边就听马褂伦铃索响，来了一队马队，为首的这个人正是本地面的团练使，他叫花枪将江通。这花枪将江通催马来到这里，双手一铲枪，喊了一声：“你们都给我回去！”他看见这些人都拥出来了，他想把这囚犯们再赶回那个监狱的大门，那谈何容易？这些囚犯们出来之后，那真如同是出笼的野鸟一样四散奔走啊，哗哗一边打一边问。江通抖枪往前一来，第一个就碰见阮英。阮英跟江通两个人一见面，江通铲枪就扎，啪这枪奔阮英前胸一扎，阮英往旁边一闪身，拿这手一搂他的枪，拿这刀顺着枪杆往前一爬，这叫顺水推舟。这一刀往前一来，江通赶紧往后撤，这枪撤不回来了，这枪让他抓住了。江通一抖了手，这枪就让阮英给夺过来。阮英顺枪杆照江通，啪就是一枪杆，把江通是打落马下。江通一下马挺利索，倒在马下边，他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站起身来，又打旁边官军手里边夺过了一口戒刀，又亮上价了。阮英一看你亮价，我没工夫跟你打了。阮英把他的枪往旁边一扔，一扯王克明：“你先上马。”阮英也真急了，你别看那么干瘦干瘦的呀，有干巴劲儿，那功夫怎么练的？王克明噌冷一下子，让阮英一滴溜腾就坐那马屁股上了。王克明自个儿都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再一愣神的功夫，阮英一纵身噌坐到马鞍子上了，俩人还是背对背。王克明在马上这更得劲儿了，心想我端这枪，我看他这回就瞎杵吧，在这儿啊，我还高了呢，在这儿。王克明在这一瞎杵，阮英在头前挥舞着单刀，骑着马往前面冲杀。这阵儿呢，唐铁牛须。

0: 宇文彪保着周顺也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他们在部下一边征战一边杀着，开始还顾忌着韩软英。后来官军越来越多，就把他们给冲散了，分开了。唐铁牛跟周顺、徐文彪三个人扎到那官军的堆里去了。徐文彪一边打着一边观看着周围，坏了，我们得想办法找一个僻静的街巷，躲开官军的主力，这才能行。徐文彪虽然说枪法出众，但毕竟是大病初愈啊，现在有点体力不佳。打着打着，现在徐文彪浑身上下都出虚汗。徐文彪问唐铁牛：“三哥，咱们上哪儿？”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拿眼睛看：“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现在这什么地方是东是南呢？我都转向了。”徐文彪一听坏了，这位转了向了。徐文彪一边打问唐铁牛：“大哥在哪儿？”“大哥在城门那儿等着咱们呢。”“哪个城门？”“哪个城门？”“嗨，我也忘了。”徐文彪这下子可坏了，哪个城门也记不住，这四道城门呢，咱们到往哪边冲啊？人家要是在东门，咱们冲到西门去，那还能出得了济宁州吗？徐文彪看都如此地步，就得拼着命地干了，走哪算哪。官军们一看这三个人被包围了，他们三个人的周围还有很多喽啰兵，这喽啰兵也跟着他们在一起，跟着官兵交战。也不知是哪一位副团练使在旁边发了一声口令：“放箭！”说了一声放箭，有些官军就上了房了，到房上面是乱箭齐发，乱箭齐发，奔着唐铁牛、周顺、徐文彪他们三个人就射来。那些个喽啰兵有的中箭倒了，咱就不说了。徐文彪用这条枪是拨塔交灵，唐铁牛拿着一口单刀噼里啪啦上下拨打，一劲顾着箭。周顺：“你小心点儿。”周顺说：“是。”三说小心，两说小心，这周顺一眼没照到，砰，这一箭就射在这胳膊上。周顺喊了一声：“三哥，我中箭了啊！”唐铁牛一听，当时就一激灵，心想这箭给别人中上，可别给他中上。结果是真就给他中上了，这怎么办？往前走。唐铁牛打着打着，忽然一变这方向，哎呦，一看前边不远那地方是大升堂药店。唐铁牛想，周顺要是中了箭了，干脆就上大升堂药店里边找点药上上吧。这王掌柜的已经杀到那边去了，他们家已经没人了，这药店里没人，我们自个儿找药上。对，跟我来。唐铁牛跟周顺打着打着就来到了大升堂药店门口。唐铁牛到那儿趟的一脚，这药店门真没关，为什么？里边没人了，都走了。这药店门一开，唐铁牛一扯，周顺就进来了。徐文彪说：“你们别管我。”徐文彪是有意的吸引着官兵往别的方向去，给他们藤青。唐铁牛进来，咣啷把这门一关，咕噜咕噜先插上了。药店前面门脸是一片漆黑。哎呀，点灯的东西在哪儿呢？啊？满柜台上可哪烂划了，划拉了老半天才找着引火之物。唐铁牛把这引火之物打着了之后，一看旁边有个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哎，我看看这箭射哪了。周顺进来这胳膊不敢动了，你看就在这个位置。唐铁牛一瞧，好嘞，这箭我给你拔出来，先等会儿，我得找着药再说。他这药在哪儿啊？老兄弟，你帮着我一块找。周顺说：“我可帮你找在哪儿？”哎，周顺认字啊，发现在旁边有一个小瓷罐，那瓷罐上写着“跌打刀伤药”。周顺说：“这个罐里边的药就是治金枪伤的。”好嘞，好嘞，就这玩意儿就行，我给你起出来啊。忍住疼啊，念书的大概没遭过这个罪，那今天为了逃活命啊，怎么也得中点彩啊啊！周顺说：“好，您轻点，轻点，他也得拔出来。”呸！往我一拔，周顺一咧嘴：“哎呦，别，哎呦，这就好了。”唐铁牛赶紧把这药罐里面药倒出来，往手里口咣一拔就揽上面了。马上这就找布，有这个裹外伤的布啊，他找出来之后，把这布给一缠，给他系上。怎么样？这阵忍住了没有？周顺说：“还行，这阵算忍住了。”咱们哥两个不能老在这个药房里头啊。对呀， 现在外边打得正乱呢，咱们哥俩在这药店里边休息片刻，哈哈，这叫忙里偷闲，知道吗？他们两个刚刚坐稳身子，就听有人敲门。开门，开门。唐铁牛手中滴溜刀就来到门的里边。
1: 谁？
0: 我。快点开门。
1: 你是谁？
0: 我是传令官，我要常卫去传令，现在我负了伤了，马上得给我上点药。快点，你要耽误了事，我可要你的命。
1: 哎，传令官要往城外去传令，好小子，来的正是时候。
0: 兄弟稳住劲儿啊。噗，唐铁牛一口气把这灯就给吹灭了，屋里边又是一片漆黑，咕隆咕隆，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有打外边跌跌撞撞进了一个人。哎，怎么这屋这么黑？唐铁牛光把门又关上了。
1: 外边杀得这么热闹，你说我们敢点灯吗？啊，就得摸着黑在这坐着了。
0: 你是这药铺的掌柜的吗？
1: 对，我就是掌柜的。我说请问您要干什么呀？
0: 我是传令兵，我奉了团练使的命令，拿着令箭要到城外调三营人马进城，好把这些个罪犯都抓住。
1: 哦，您哪儿负伤了？
0: 刚才我这脑袋上挨了他们一刀，我现在脑袋有点发晕，有药没有？
1: 有药，您坐住坐住。
0: 唐铁牛把那个药罐子拿过来，弄了一把光给他呼到脑袋上，把那个缠脑袋的药布拿过来，这长条的往脑袋就缠。您坐住啊，坐住，我给您缠在上面，缠着缠着就缠下边来了。哎，怎么眼睛都缠上了？
1: 别忙，不光眼睛，连脖子都缠上了。
0: 这传令兵觉得勒得慌，想挣扎也挣扎不了了。唐铁牛那是赵火阳的大徒弟，练过硬功啊，使劲这一勒，这小子可就死了。他这一死，周顺在旁边一看愣了，三哥你怎么把他给勒死了？勒死留着他有什么用啊？啊，这小子还有大用呢。勒完了之后把这袋子解下来，唐铁牛一摸，他的确是死透了，伸手把他这一身衣服就给脱下来。他这腰带子上还别着一支令箭，他往城外边传令要调城外驻军呢，得有这令箭。唐铁牛把这令箭手中一拿，衣服脱下来之后，兄弟你把他这身衣裳穿上，你把这令箭拿着。
1: 我拿这干什么？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传令兵了，你穿这身衣裳拿着令箭，待会儿咱们再找一匹马，你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官军再多数他们谁也不敢拦你了。
1: 哎呦，三哥您可真是足智多谋。
0: 那可不呗，要不长得买呢都拿心眼坠住了。换完了衣服之后把这令箭给了周顺，唐铁牛把他的尸体往这兰柜后边那么一拽，在这一横，行了小子，你在药铺里这待着吧。啊，唐铁牛拿这刀，你那刀也得带着啊，刀不能丢了。周顺说好，我这令箭在哪手拿着？你左手拿着，右手拿刀。
1: 好好好。
0: 周顺一手举着令箭，一手拿着刀，还怎么的？你先别出去，你等我给你对付一匹马再说。唐铁牛轻轻地把这药铺的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他在这药铺里边往外看，这阵大街上人来人往，人马穿梭，喊杀声不绝于耳，官军跟楼兵还正在打着呢，有的属于瞎撞，在那边那边上那边跑。待会儿又看有一个骑马的，也不知是干什么的，是一个官军骑着马奔这边就来了。唐铁牛一看这小子从远而近奔这儿来了，他顺手有打那药柜子上又拽过一个瓷坛子来，那是盛药的，把这瓷坛子拿过来之后，刀往腋下一夹，这手提溜着瞄准了一瞅，那骑马的奔这儿来。骑马的看见旁边是个药铺，根本没注意这药铺门是关着还是开着，也看不清里边有人没人，这是深更半夜的。这位骑着马往前正走，这马的速度非常之快，刚一到这唐铁牛一扬手，走，棒。这马往前跑得也快，这坛子扔得也快，两方面都有惯例，啪咣当一下子又打马上，他就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之后，唐铁牛一摆单刀， 一刀就结过了他的性命，就手把这马的丝缰一裸，还过来吧，把这马就牵过来，兄弟快点上马。周顺赶忙由打这大神堂药店里边就出来了。周顺搬鞍认镫，乘胯坐骑，这手拿着令箭，这手拿着单刀。三哥，你也上马吧。不用，我就在马后边马前边左右保护着你，你催马往前走。周顺说往哪边走？唐铁牛说现在往哪边走我也搞不清楚，就往前顺着大街走吧。正在这功夫，忽听见大街上一阵大乱。谁来了？二爷孔生来了。这孔二爷怎么才来呀？孔二爷咱昨天说了，阮英找他的时候呢，中午在酒楼上喝酒喝多了，醉马刀枪。阮英说好了，到晚上你带着大帮的人马，你在监狱门口迎接我们。结果由于孔生到时候没到位，阮英他们这一伙人冲出来之后没有自己的援救之人，所以他们才冲散了。阮英跟那王克明往那个方向冲杀，杀到半截腰上正碰见孔生来了。孔生带着几十名喽啰兵，手中摆着一对大斧，起就咔嚓砍官军如同削瓜切菜一样。这位双头太岁孔生来势凶猛，孔生也知道自己来晚了。为什么呀？中午喝酒喝多了，这一觉睡过了站了，睁开眼之后才想起这个大事来。孔生一看见阮英，哎呦，先帝怎么样了？阮英一看，二哥您怎么才来呀？他们都哪去了？老五呢？阮英说老五可能奔另一个方向去了，他们走转了向了，快点你把他们招呼过来。孔生一听，好吧，带着几十名喽兵跟官军一边杀战着就奔这个方向来了。他往这边一来，这唐铁牛跟周顺两个人正没辙呢，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闯呢。孔生一看见唐铁牛，快点随我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孔生一看见唐铁牛，快点随我来。说声随他来，他一拨马跟这些几十名喽兵一块往前冲杀。唐铁牛跟周顺又跟着孔生往这个方向走，这是奔东门。 因为东门那个地方尉迟骁带着20多名喽啰兵在那儿盯着那城门呢，盯着城门干什么？好把城门给开。

0: 送他回老家了啊！送他回老家了，我把贾秀英给杀了。徐文彪要是不杀贾秀英，这心里边这口气他总是出不去。借着动乱之间，他还把贾秀英给杀了。这功夫就来到东门一里，到东门一里的功夫，尉迟骁在那手中摆着双鞭，领着20多个喽啰兵，正准备着把门军打死，要开城。没等他过去，这城门开开了。为什么开开了？感情城外边的驻军听见城里边合城大乱，城外边的驻军首领带着队伍叫开了东城，也一拥而入。这一下子又一股官军又打城外拥进来，大波的官军往里边这一拥，尉迟骁摆开双鞭在头前是打开一条血路。大波官军往里边一拥，这众位弟兄可就给冲散了。这一冲散，唐铁那就喊着老五啊，跟着我走。周顺那是手举令箭了，喊着我在这儿。唐铁牛说我知道了。足足的征战了有1个多时辰，这些弟兄们才由打济宁州城里冲出东门，跑出来10几里路。唐铁牛出来10几里路之后，一看前边闪出一片树林，这功夫天可就刚放亮。唐铁牛在这树林边上这么一站，心想等等吧，看看他们来没来，老四老五是不是随后就上来了。他左等不来，是右等不来，等着等着一看阮英来了。阮英带着王克明王大夫上来，还有一部分楼兵。阮英来到了跟前，三哥怎么样？
1: 没事，我冲出来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不管怎么说浑身上下一点伤没受，别看崩了点血，这都是他们别人的。你怎么样？
0: 阮英说我也没事。三哥五哥呢？
1: 他在后头呢，一会儿就上来了。
0: 好，众位弟兄现在是休息休息。
2: 又等了一会儿，看徐文彪跑上来，手中提了这条金枪。徐文彪跑到树林的根儿这儿，把枪往那一扔，扑腾就坐地下了。这位是久病初愈呀，倒着气儿。哎呀，郝玄，差点没把命搭理他。
1: 没关系，咱们哥们儿绝不能死在里头。哎，
2: 再一会儿，陆陆续续的楼兵啊，包括这孔家寨的人也都来了。最后孔生、尉迟骁等等弟兄全到齐了，唯独没有周顺。阮英一看，三哥怎么的，到底那五哥哪去了？
1: 啊，他一直跟着我。
2: 是啊，跟着您呢。您来了他哪去了？
1: 他骑着马呢，他不能有事儿。他是扮成一个传令兵，手里边拿着令箭，还有单刀，那单刀在五哥的手里什么也不顶。
2: 咱们弟兄这么闹济宁州为了什么？
0: 不就主要的是为救五哥吗？这主要的人物不出来怎么办？
1: 可说的呢。哎，
0: 不行的话我回去看看。
2: 您回去看什么？
1: 我接应接应他，我得瞧瞧。
2: 您回去看，可快去快回。
1: 好。
2: 唐铁牛手中滴溜这个单刀，噔楞噔楞噔，连窜带蹦，这会拿出最快的速度，一直跑到济宁州的城门附近。现在济宁州城里边几乎全被官军控制了，唐铁牛不敢再往里走了，一转身又跑回来了。一见阮英，
1: 猴儿哎，这回呀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老五大概是没了。
0: 没了？他死了吗？
1: 他没死。
0: 人在哪儿？
1: 活着也没看见。
0: 这不是废话吗？你到底把他给看哪去了？
2: 我信得着你大师兄，我的三哥，你平常那个智慧的能耐哪去了？怎么到关键时刻看不住这一个人？
1: 就说的呢，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你说我没办过这种丢人的事儿，你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2: 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来俩嘴巴，
0: 旁边徐文彪一看，咱。

你别埋怨自个儿了，埋怨自个儿也没有用处。现在咱们兄弟想办法上哪儿去，不能在这儿待着。孔生说没别的，先上我的孔家寨走。阮英众位弟兄马上先回到了孔家寨。到孔家寨一查点进城的这些弟兄们，包括磨盘山下来的楼兵，还有孔家寨请来的这些个楼兵帮忙的弟兄，连死带伤的足有那么二三十人，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被人家活捉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孔生说就在我的孔家寨这个地方待住。阮英说这不行，您这孔家寨可待不住了，城里边这么一闹，官府之中肯定紧接着要缉拿我们众位弟兄，我们这回就闯了大祸了，大闹吉宁州是劫楼反狱啊。这件事情一直得禀报到皇上那儿去，当今皇上宋徽宗要下一道旨意，天下通缉你我弟兄。孔生说他不知道我们都是谁。阮英说不知道是谁，肯定有人背地注意咱们的长相貌相各方面的特征，人家要是化影出行咱也跑不了，怎么说你这孔家寨不是安全处所。堂姐你要是那样吧，都上我的磨盘山得了，我那不管怎么说还有几十名楼兵，到那还比较安全。阮英说为今之计就先撤到磨盘山吧。那么王克明王大夫呢，您的全家都在这孔家寨呢，现在您可以带全家快逃离此处。您原籍什么地方？王克明说我原籍是镇江，您就快上镇江吧。阮英马上吩咐孔生给了他100两银子，给套了一挂轿车，让这王克明带着居家老小赶着轿车离开了孔家寨，逃奔镇江去了。临走的时候阮英嘱咐他，您到了镇江可别再说您叫王克明了，您得改头换面更名改姓再去开药铺。王克明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到那里药铺都不开了，我改行了。王克明想我要是开药铺都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呀。他赶着车王克明走了，这儿一走，阮英众位弟兄带着这些楼兵吩咐孔家寨里上上下下人等收拾细暖之物，带着妻子老小套上大小车辆，稀里呼噜的就奔着磨盘山去了。到在磨盘山上之后啊，唐铁牛琢磨琢磨，我这磨盘山呢也只能权当是权宜之计，待长了也不行啊。阮英说是啊，您这磨盘山也不可靠，因为济宁州里边大家伙都传言南不走山北不走川，南不走山就说你这磨盘山有强盗有响马经常劫道，现在城里边闹了这么大的事儿，官府中一追拿强盗肯定想到你这磨盘山，接着官军要发兵征剿磨盘山，咱们大家全有危险。唐点点说那不要紧，我先写封信，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铁龙山，他叫铁化雄，离这还挺远，官府对他不太注意，给他一封信，如果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咱们再往那儿搬不行吗？阮英说那都可以，咱们先在你磨盘山上待几天，但这几天可不能就在这干待着，咱们得想办法了解老五的下落。唐铁牛说好。当时唐铁牛就吩咐手下踩盘子打眼的小楼兵兵分几路上济宁州里边探看消息，主要是打听周顺怎么样了。这人派去之后两天之内都回来了，回来向他们这一禀报，一听这个消息没有几个太准确的，有的楼兵探得消息济宁州城里大乱之后，官军已经把整个济宁州全部给戒严了，说我们往里边进很困难，我们化妆成老百姓，幸亏这个谎扯得圆才算进去了，进去之后人家队伍还多方盘查，我们呢倒是有点经验没让他盘查漏了，我们调查了解的结果听说有很多咱们山上的楼兵都被人家给抓住了，这些个楼兵抓住之后都是反叛之罪呀，十恶不赦，第一条就是反叛。这些反叛罪怎么办呢？济南府的知府告诉都打在木笼压在囚车，一块借到东京汴梁。我们很多弟兄将要借走，有人说听说这五爷呀也被人家给抓住了，
要跟那个慕容的车队一块儿借往东京。另一部分喽啰说了，我们听说五爷呀没被人家抓住，有人说把五爷抓住之后又进了监房了，还有的说听说这五爷出了城之后有人看见他逃跑了。唐铁牛一听，到底上哪儿去了啊？这也弄不明白了。阮英说，不管弄明白弄不明白，咱们去分头去找。东京汴梁这一路非常重要，不有几辆慕容囚车奔东京吗？咱们一起奔东京追赶。唐铁牛说好。阮英说我去。三哥，这事你有责任，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唐铁牛说好了，谁让我把人丢了呢，我跟你一块儿去。他们弟兄两个人先嘱咐了尉迟骁和孔生，让他们好好的看管这磨盘山。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换好了一身整齐的衣服，身背后背着换洗的衣服小包裹，阮英斜挎镖囊背背单刀，唐铁牛在屁股后边挂着一对铁棒槌，哥两个带足了盘川银两，由打这磨盘山上起身可就下了山了。下山之后奔东京汴梁这道去走，一路走是一路打听打听，有没有慕容囚车从这地方过，所过的村镇店房大伙儿都说有啊，一大溜慕容囚车呢。说这慕容囚车里边压的人都什么样，哎呦，压的这人呢，我瞅那意思都是年轻人，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哦，他们长得什么模样您能记得住吗？那可记不住了。其中有没有年轻的文生公子？文生公子，哎呦，掐到那木笼里边瞅都一模样了，哪有文的武的之分呢？一个个造的灰头土脸的，哎，我看着都够难受的。阮英心想，咱就跟着走吧。走一天问一天，问一天走一天，一直打听着，追到了东京汴梁城外了。人家还说呢，昨天从这过去的大概进了东京了。唐铁牛说坏了，咱们追了一道啊，给追进城里了。进了东京之后他能往哪儿放啊？阮英说那往哪儿放，进了东京汴梁之后肯定得送到三法司，三法司就得掐监入狱。那咱们俩进东京汴梁得上那监狱里边瞧瞧去。阮英说瞧瞧，你知道三法司那监狱在什么地方啊？我不知道啊，你不是猴灵猴灵的吗？你哪儿都明白。阮英说进了东京我也不明白，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啊、东京汴梁多大的片儿，你现在跟山东济宁州一样啊，撒个花东头到西头啊，这儿可不行，咱们得到那城里找个店房住下，细细的打听那监房在哪儿，这才能行。行，甭管怎么说，借这茬咱逛逛东京汴梁。你还别说，这东京汴梁我长这么大还头一回来。阮英说三哥您真露怯，磨盘山大寨主没进过东京。就是啊，今儿不丢人的话能到得了这儿吗？第二天这哥两个就进了东京城了，他们是上午进的东京。一进东京汴梁这城门，唐铁牛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一瞅这东京汴梁街道也宽敞啊，买卖也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是行走如云。唐铁牛这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哎呀，这个饭店大呀，那晃跟咱们那儿也不一样呀，这是什么玩意儿？阮英说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大街人走了一看，你就是个乡下人进来的，哪儿都感到新奇。那可不呗，哪儿不新奇？哎，我说好，咱们已经是进了东京汴梁了，打听监狱那个事儿啊，一半回打听不明白，咱先问问东京汴梁哪儿最热闹，咱先去逛逛不行吧？那行啊，您想上哪儿逛啊？我打听打听。旁边有一个卖糖葫芦的掌柜的，唐铁牛过来了。哎，掌柜的。卖糖葫芦掌柜的一抬头吓一哆嗦，哟，心想这位怎么长这模样？哦，您买糖葫芦，我不买。嘿，那个，我问你，这东京汴梁现在什么地方最热闹？您问哪儿最热闹啊？嘿，您今来着了，四月。

28，天齐庙的庙会呀，现在人们你没看吗？都去赶庙会。天齐庙啊、哦，天齐庙在什么地方？您就顺这大街一直往前走，往前走不多远，往右一拐，那是主要的街道。男男女女，你看有的拿着箱子、拿着东西的往那儿走，你就跟着人溜就去了，都奔天齐庙呢。是啊，天齐庙那有干什么的？哎呀！天齐庙周围附近的热闹极了，做买卖的、摆小摊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板的、算卦的，包括到天齐庙里边降香的、还愿的，那天齐爷灵着呢，讨签问卜都行。是啊，好嘞，回见，谢谢。好，走，咱上天齐庙。你听他说了吗？天齐爷特灵，讨签问卜，咱到那儿之后吧，咱讨个签。问问老五落在哪儿了，要是问明白了，咱就按他签上说的去找去。阮英说，我向来不信这套。别不信呐，信则有，不信则无啊，离地三尺有神灵，这是老人说的话，不可不听。走吧。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按着他们所指引的道路，跟着大帮人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往前走，一看不远，果然来到天齐庙。这天齐庙啊，东岳天齐庙。天齐庙这天齐爷是谁？据说就是封神榜里边的黄飞虎。这位天齐爷是武将，天齐庙里边看庙的都是老道。他们来到这天齐庙的庙门外，往里一看，这一片大庙宇，几层大殿，一看出出进进全都是游人呐。哎呀，大东京汴梁是开眼界，走，咱往里去。他跟猴两个人就进了天齐庙的庙门了。进了庙门之后，门口这就有买香的，还有卖香的。卖香的问：“您不带点香进去吗？”“对，降香还愿，咱得带点香。”“猴，我替你买一点。”唐铁牛掏钱买两点香，给阮英一点。阮英说：“好，这叫愿香，得举着。”“对。”唐铁牛举着香往里走。到第一层大殿一看，这烧香的人太多，挨不上号，咱再往后面再走一层。又到第二层大殿一看，这个地方行，没有几个人在那烧香了，人少了一些，咱过去讨个签，先烧香。对，进去之后掏几个零钱往旁边那磬钵里边一放，然后在旁边那火上把这香给点燃了，香炉里边一插，俩人把那香都插里头了。唐铁牛孤灯就跪在那儿了。天齐爷多多保佑，保佑着我们到东京汴梁找到了我的五弟，一切顺利，我们一块儿回去。完了回来之后，我给您是重修庙宇，再造金身，您保佑着我能在这里摔个跟头，捡一狗头金。阮英一听，你这叫叨咕的什么玩意儿啊？还摔跟他讲狗头金，财迷生疯，你知道的。别吵吵，天气也有灵，说不定这玩意就好使。哎，嘱咐完了之后，蹦蹦蹦磕了仨头站起来。旁边有个道爷过来了：“二位讨签问卜吗？”“讨签多少钱？”“50文。”“好，讨一签。”伸手掏出50文来扔给这道爷。道爷把那签筒子绑过来了。唐铁牛把这签筒子拿到手里，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完了之后嘣蹦出一个了。这老道拿过这签子一看，旁边把这签本子拿过来打开给他一念，人家这上面都是文言词儿，这签是中上签。老道从头至尾念了一遍之后，唐铁牛支楞着耳朵听了个仔细，一句没听懂。“大爷，您念完了？”“啊，念完了。您明白没？”“明白了，明白了。”唐铁牛为什么说明白？唐铁牛心里想，咱们头一回进东京，到这个地方咱别露怯，我没明白我也得说明白，我要说不明白他准说我是外地来的，哎，抓我老赶。嗯，哈。他刚刚讨完了签，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躲开躲开躲开，我们小姐降香来了。”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无形中往旁边一退步，扭回身一瞧，不远处有两个小丫鬟跟着一

0: 个小姐奔着走来了。这个小姐看上去也就是在20上下岁，高挽云字髻，上边插着翠靛银花，身上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花衫，寸边绣的是锦绣玉如意，下边百褶罗裙，衬着三寸金莲。这位小姐长得不失官粉，清水脸是自然的清秀，眉清目秀，齿薄唇红，在这嘴唇下边有一个针尖大小的朱砂红痣，这个红痣在这嘴唇下边这一衬托，显得它更增加了几分美色。唐铁牛一瞧，俩眼就直了，上眼下眼一劲瞅这姑娘。阮英在旁边不看这姑娘，他看唐铁牛。哎，三哥，干什么呢？啊，猴儿、啊，这东京汴梁倒是跟咱们那儿不一样啊。这大邦之地，你看人这个是啊，这姑娘长得真漂亮。咱走吧，还没看完吗？走就走吧，咱走。咱们明天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了。

0: 术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我每天在全国啊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这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这个药，现在的话呢使用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两天大家伙打场外电话是不是又遇到了占线的情况？很多朋友跟我讲啊，张丹老师这场外电话太难打了啊，这老打不通啊，这电话是怎么回事？是坏掉了吗？这个电话不是坏掉了，而是因为参与的人多。千草灵芝丹补贴 75% 的药费，大型的优惠减免活动今天还剩最后一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原价3960元的药啊，四个疗程，那么现在只需要990，所以说的话呢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那么这样一下子就给大家呢去减免了2970块钱，3000块钱吧啊，加上虫草雪莲酒啊，那就优惠的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幅度呢非常非常的大啊，但是的话呢只剩最后一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很多人呢说是打电话老遇到占线，知道为什么了吧？参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这个药是最高品质的啊，最好的药。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的药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呢，你光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它是由野生灵芝，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所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入药的。你过去那些病啊，为什么没治好？还是药它不够啊，还是药劲不够大，还是药效不够突出，还是你这个病没治到点子上，没治到病根上去。大家伙听好了啊，只要说治到病根上去，你所有的病你都能够治好。所以你看啊，排毒休息包啊，从根源上治病，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到现在也没有让任何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失望过啊。你药到病除，彻底康复没有问题啊。你包括你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心脏病的，你包括你糖尿病的，你包括你眼睛有毛病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黄斑变性啊，你也包括呢，有的人肝囊肿、肾囊肿啊，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都一样啊。所以说你想你80天能治好所有的病，对不对啊？那么现在的话啊，慢性病变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想得到这个药的人能少吗？有多少人啊，这些慢性病缠着他们有10年20年了，做梦都想治好这个病，现在终于有了仙草灵芝入药的药啊，能够排毒休息包治好病了。你想大家伙能闲着吗？啊，谁不渴望健康啊？花的钱又不多，990啊，赶着原价的话3960贵点，99080天治好病，谁不着急啊？所以说的话，现在不是一个两个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那是数以千万，所以说打不进去啊，那是正常的。但是的话呢，我这个话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救助名额今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你多了你半个名额也没有。 从我节目啊开播开始，你们赶紧打电话抢去，谁抢上了就算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我刚才数到的这些慢性病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让你药到病除彻底康复啊。啊，你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是唯一的一个从根源上来治疗慢性病的啊。你其实啊，张丹这个课呢全国的老百姓都愿意听啊。为啥？我讲话的它简单啊，我给大家讲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啊，我说的也简单啊。为啥？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这些毒损伤了你的五脏六腑的细胞，五脏六腑的细胞呢啊，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受损以后，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全部通通都就出现毛病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我说你所有的脏腑器官你都就出毛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就这么来的啊，是不是？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你有很多人的话呢啊，你出现什么呢，你就是你到院里边一检查呀啊，或者说你到这个呢就是哪怕就是一些啊，就中医给你号号脉也好啊，也有这种情况，一号脉他告诉你啊，他说哎呀你这个呢出现了什么呢啊，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了啊，你这个心脑血管等等各方面都有问题啊，他会告诉你他就有个动脉硬化。这个一提动脉硬化呢啊，很多人的话就开始犯愁了。为啥？咱有的人虽然说不出来动脉硬化是个啥病，但是他知道啊，我只要动脉硬化我就离着中风，离着心梗，离着高血压，离着心脏病，离着脑部老年痴呆等等那些病啊，脑萎缩我就不远了啊。动脉硬化这个词儿大家不喜欢呀。那么你知道你为什么叫什么是动脉硬化吗？我们全身上下呀，在你的皮里边肉里边有千千万万条血管，你有无数条血管，知道了，你所有的这些血管啊，它的血液它里边都流动着血液，我们人呢从心脏把这个血液蹦出来，然后血液转一圈再回到心脏，大概是25秒钟左右。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心脏能把血蹦出来然后在血管里流淌，然后你的五脏六腑呢才能够啊根据这个血管血液的一个流动呢，我们把营养吸收进来，然后呢把那些垃圾呢啊给它排出去，是不是啊？把垃圾排出去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陈代谢有来有往，你人才活着啊。那什么叫动脉硬化呢？我告诉你啊，动脉硬化就是你这些血管它们弹性都变差了，然后血管壁呢被受损伤了，而且血管管腔里边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就像那个就是咱们以前用那个小茶壶喝水啊，下茶叶水，然后那个茶壶用上一段时间，那个水倒出来，那个水流就细了，啊，为啥？你拿出壶盖来一看呢，你就看见那个茶壶那个眼儿那个地方有很多茶锈，啊，就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把那个洞堵上了。那么我们喝水啊，那个茶锈能堵茶壶，我们身体当中的血锈，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多余的油脂，它也会把你的这个血管的管道给你堵上。所以说，什么是动脉硬化？你就这么理解啊。就说明是你血管管腔里边有很多垃圾，管腔窄了，血管没有弹性了啊，血管的话呢破破烂烂很不结实，这就叫做动脉硬化，明白了啊？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啊，你这个血液啊它那个管道是不是它动脉硬化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流动不畅不就高血压了吗？啊，时间久了之后管道里边那个动脉管道里边形成好多的血栓，堵住了脑子不就是脑血栓吗？堵住了心脏不就是心脏血栓吗？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些年记忆力这么差呢？到医院一做检查，核磁一做，人家大夫告诉你脑动脉硬化，那很多人就，脑动脉硬化是个什么意思？懵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意思就是说，这好比你家房子里边那个自来水管道生锈了，而且的话呢，要破呀。而且那里边有很多的什么铁锈渣子呀，垃圾毒素烂菜叶子啊，要干嘛呢？这个病啊要来大病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赶紧治，然后呢大家伙在医院里边检查出动脉硬化了，可能也会问你的这个主治医生，那大夫我动脉硬化了，你快给我开个药吧，是不是？医生说没啥药可以吃，回家养着吧， 哎呀，大家两眼一摸黑了，你说你这大夫让我回家养着我咋养啊？哎，这就开始来了偏方了，秘方了，什么祖传秘方了啊，又什么茄子洋葱啊，这个呢胡萝卜的，完了大家伙就开始回家大吃特吃啊。饮食方面照着这些方面努力是没有错的，但是的话动脉硬化谁说

多没有药可以治啊？千草灵芝丹现在治了有多少动脉硬化的了？你不要说你一个动脉硬化了啊，你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是吧？你已经形成血栓了，你中风了，你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以后，我不照样让你活蹦乱跳吗？啊，站起来说话、走路、生活自理能出门。你往年的话，好多人中风了啊，血栓了，躺在床上，躺在家里边那个褥疮垫上，那个底下那个大褥疮啊，有的人长得都碗口那么大。啊，那你今年呢？大家伙听节目，那好多人现在的话，通过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走出家门了，生活自理了，能做饭了啊，能洗衣服了，是不是？很多人过去的话呢，好多年没踏出自家的门口了，现在出去又是跑步，又是散步，又是打球。啊，周围邻居见了你都以为呢，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邪了门了，都以为你挺不过去了今年啊，你又出去了，生活又自理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不是神话传说啊，千草灵芝丹现在用的人当中有多少啊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动脉硬化，很多人用千草灵芝丹以后，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啊，它有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清，清的是什么呀？清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呀。你见哪个3岁的小孩他有动脉硬化了？你之所以出现动脉硬化，是因为这些年你又是抽烟喝酒。有的人说我是女的，我不抽烟不喝酒，肥甘厚腻制品吃的太多，或者是运动量太少，或者说想事想的太多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啊，总之它是有原因的，从而导致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横生。而你在过去的时候从来没有像擦你们家的抽油烟机一样，你去清理清理它，扫一扫它，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身体还需要打扫卫生吧？那么从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体当中毒垢垃圾油脂把管道呢破坏了啊，血管破坏了，而你出现了动脉硬化，到最后慢慢记忆力也下降了，也脑萎缩了，也老年痴呆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呢，啊，我第一步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千草灵芝丹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是从6种野生灵芝啊，这个黄灵芝、白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等等，那么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这么讲。啊，那么这种东西它可以迅速而全面有效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像那个吸铁石吸铁一样，将你身体血液当中的垃圾给你溶了吸了，给你排出体外啊。所以说用20天的时间来排毒。你看很多人啊，在服用了千草灵芝丹以后，我这个临床效果，我不仅说我要让你用耳朵能够听得着，我还要让你能看得见，你看看你排的便里头啊，是不是特别恶臭，颜色特别的深，特别的黑，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排毒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你这么排毒，坚持20天，好，毒素排干净了，你会觉得身上特别的轻快，精神头特别的舒爽，那么接下来调节5脏6腑，心肝脾肺肾正常工作，是吧？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喘了，头不疼了，不晕了，那么接下来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还要去修复你受损的老化的所有的细胞，啊，你心肝脾肺肾所有细胞啊，去进行修复。那么在修复之后啊，我所有的组织器官，我这些细胞都就健康了，啊，你健康以后，什么病灶也就没有了，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病就这么治的。所以我在节目里边我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治病其实不难，你的发病原因。全身所有的垃圾毒素破坏了细胞，导致我们百病横生。你就即便是癌症也是这个道理，癌细胞癌细胞嘛，也是细胞恶变了。但是过去难啊，不是难在我找不到发病的原因。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大夫，你说啊，有人讲啊，我这个人生病就是细胞生病了，你问问他我说的对不对，你随便找一个大夫他都要告诉你这是对的。但是困难就困难在哪儿？我们如何把这个受损的细胞给它修复好，这是最大的难题，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千草灵芝丹，这个问题迎刃而解。那么千草灵芝丹，有的人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了，怎么不早把这个药拿出来，你早没有这个药啊，

0: 为啥？因为呀，过去的时候，这个科学技术它得一点点的研发，所以过去的话呢，大家有本事的也去买过灵芝。当然了，很多人用的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那个灵芝的效果很差的。那么你买过灵芝啊，很多人也泡过酒，甚至于现在有很多人赶流行买什么灵芝包子粉，对不对？你有很多人也在努力的向灵芝去靠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医五千年文化，仙草仙药就那么几种，一个是灵芝，一个是人参，一个是冬虫夏草，一个是天山雪莲嘛，对不对？你这是中医当中的仙草仙药，就这几种。那么有的人就很聪明了，那既然说中医五千年文化把它叫做仙草，仙草仙草，神仙无所不能嘛，所以说它肯定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就去买那个什么灵芝包子粉呢，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啊。其实我告诉大家，那些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野生灵芝，它的分散呢啊，它的生长它不是集中的，是分散的。而那个灵芝包子粉呢，它就是那个灵芝完了之后的话呢，它要种子喷发出来的时候喷的，它在喷发的时候呢是瞬间的事儿。所以说你如果说收集野生灵芝的这个灵芝包子粉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不对？你不能说365天我眼睛不眨的盯着那个灵芝，等它在喷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我赶紧收集，你一年你收集一颗，你经过多少年你才能收集出来？所以说只能是收集那种人工种植的啊，种上一个月灵芝长大了，然后灵芝呢那个包子粉往外一喷呢，然后迅速的收集。那你想想，它一个月长出来的灵芝和100年长出来的灵芝，那效果能一样吗？所以说大家伙虽然也在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对不对？那么过去我们也知道野生灵芝啊，因此大家伙也想着，你像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也把灵芝用小钢磨打了，磨了粉，完了之后呢，找做实验的这个动物或者是呢人群去服用，发现临床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有治病效果，但是达不到根治，为啥？因为啊，这个药劲儿总是它不够。后来我们反复的研究，经过了10年的时间，那么最终发现呢，啊，你要想啊，让真正达到80天根治疾病的这么一个目的，你那个灵芝里边有一种东西叫灵芝活性菌，啊，主要是这个东西在发挥作用。但是灵芝活性菌有啥毛病呢？就是你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它很快就失效了，啊，很快就啊，就是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就是在解决这个科研难题，我们耗费了10年的时间，大家伙听好了吧。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来之有多么的不易，大家知道了吧。那么现在为止的话，但凡是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我说了，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80天的时间，你通过这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都药到病除了，彻底好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它为什么好，正规国药准字，野生灵芝提取物药材好，关键是这个科技含量高，73项生态学技术加上20多种炮制工艺，所以说现在才会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推广就是告诉大家伙赶紧去用啊，错过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为什么呀？野生灵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到时候你等这个药想用了我买不着的时候，哭天抹泪也没有用啊。因此现在的话又赶上国家这么大的补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我就跟大家讲了，大家呢这2天所以抢的人特别多，1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大家伙记好了，抢上了就是990，抢不上就是3960，还没有990啊。只要说我还想治病，我想健康，行了你来找我，我让你到最后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想治病，我不强求啊，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我张丹从来不求着别人去治病，为啥？你积极治病了，好，我来帮你，对不对？如果说自己都放弃希望了，那你说大罗神仙也无回天之力呀！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其他的我不多讲，好多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待我半天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伙听好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

0: 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哈，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而且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5: 啊，那张老师哈，我是大连的，
4: 嗯，
5: 我是老用户了，我当初吧，是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了1个多月，
4: 嗯，
5: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这活动了。
4: 哎呀，这个因为每个地区啊，它的名额呢，我说我节目一开讲，你们赶紧抢啊，谁抢上算谁的啊。所以你是老患者了，你赶紧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接下来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去抢订，好不好？啊，
5: 哎，张老师哈，我呢虽然岁数不大哈，但是我呢我血压高，血压高我是家族史性的，
4: 嗯，
5: 我45岁的时候我就得上高血压了，
4: 啊、
5: 嗯，我今年52了，我得了6-7年了，得这之后吧、
4: 嗯，
5: 现在可以说当时吧也是血压高，一天迷迷糊糊的，
4: 嗯。
5: 最高的时候达到150，低压100。
4: 哦，150-100啊！你说的这个150-100是吃完药以后还是这么高？
5: 对，吃完药。
4: 哎呀，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啊！
5: 对呀，张老师。
4: 嗯。
5: 我也特别害怕，血压一高吧，有就影响到心脏也跟着负担起来了。
4: 嗯。
5: 我就感觉到心呐、啊、突突突的，就像害怕似的。
4: 嗯。
5: 总觉得就像做贼了，偷人家东西，谁撵的，你能就那个感觉。
4: 心肌缺血吗？
5: 哦，
4: 嗯，
5: 心肌缺血。
4: 对呀、啊，啊，心肌缺血，心脏的血液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大脑才会给心脏下命令，你赶紧多蹦两下啊，这个血不够用了。大脑那个心脏是一个特别傻的器官啊，这个大脑一给他下命令啊，他也不管自己干没干活啊，他也不申辩，完了马上吧嗒吧嗒吧嗒蹦啊，使劲蹦血。那么以希望通过呢，就是你蹦的次数来增加这个呢血液的循环量。实际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之所以血不够用，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来着？血管管道管腔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所以说是这个垃圾把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你才不够用的。但心脏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蹦得太快了，到最后心梗了，突然啊心脏猝死了。那么或者是呢，心脏太累了，到最后完全累死了，就出现什么了？心衰了，知道了吧？啊、
5: 哦，张老师、
4: 嗯，
5: 我心脏一难受吧，哎，你说可怪了，这脉搏还快，
4: 嗯，
5: 蹦蹦蹦蹦蹦，因为我也是我跳的时候最多能跳到100多下，100多下
4: 啊，手腕上的脉搏和心脏频率是一样的吗？啊，它能不一样吗？它能不快吗？啊，它俩心脏跳动的频率和你的手腕脉搏的频率是一致的啊，它俩是一帮的。那么这是心脏病高血压啊，现在把这个千草灵芝丹用上了啊，是不是比原来那些药好啊？效果怎么样？
5: 张老师啊，我自从用上之后吧、我以前用那山梨茶哈，我那也是胶囊的，我吃着我以前一天吃1粒、现在我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要我降压药哈、啊，场外大夫告诉我都不用吃了，不用吃了，张老师，我血压现在正常了。
4: 嗯。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啊，血压是正常的，心率心跳也是正常的吧，对不对？
5: 现在都好了，心你感觉到也不像谁撵的我，也不害怕了，
4: 嗯，
5: 也心跳也不快了，晚上睡觉也好，不做梦了
4: 啊，就心脏原来的时候就吧嗒吧嗒跳的那种感觉、
5: 哎、
4: 现在已经是完全感觉不到了，是不是？
5: 感觉不到了，心慌一点都没有了。
4: 嗯，这多好、
5: 哎，
4: 其实这样的话心里边就踏实。

0: 你最近一段时间量的血压有多少啊？
1: 血压125/85。
0: 嗯，125/85，这不正常了吗？降压药是已经不吃了吧？是吧？
1: 对，不吃降压药的前提下是这么正常的。以前
0: 那就对了，
1: 降压药都不行。
0: 哎，这才是正常嘛，是不是
1: 啊？
0: 原先的时候除了心脏病以外啊，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没有啊？除了失眠，
1: 我以前就颈椎不好，
0: 颈椎也不好是吧？
1: 颈椎不好，总觉得眼睛吧干巴巴难受，看什么东西哎视力下降挺快。
0: 嗯。
1: 再有呢，手呢，有的时候手还麻，睡着觉吧都一直麻，就感觉不是自己的手似的。
0: 哦，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啊！压迫神经以后的话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呢，就是说窜着，好像麻到手指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再有呢，那肩膀哈，就像有虫子爬，嗖嗖嗖嗖，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对啊，是神经压迫的症状，也不过血了啊，因为颈椎病压迫。那么原先的话，这些病是不是花了不少钱，用了不少药？
1: 对，张老师啊，别说药了，理疗都做过。
0: 哎呦。嗯，
1: 那药更是不计其数了。理疗这按摩，那一次按摩啊，我们这块是一个穴位，就那比方颈椎，摸完颈椎，我有还肩周炎，一次就那个摸一次就是100块钱。你要是整两个地方就200块钱。
0: 啊，就这样还没啥效果，对不对？
1: 只是缓解，当时是好受。
0: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讲了，按摩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啊，它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因为你颈椎病的话呢，它也是属于。垃圾毒素堆积到了你的这个呢，就是肩膀啊、颈椎啊这个周围啊，所以你通过按摩活血化瘀没错。但是的话，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又上千草灵芝丹了，咱现在也知道病咋来的了啊。垃圾毒素太多，闭阻了经络了。他给你摸一摸，是起到了疏通经络的作用啊。但是的话，他并没有将你经络当中的毒给排出去，只不过当时一按摩，哎，血流动速度快了，你舒服一点而已，缓解，不能根治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啊，我张丹毫不夸张的讲，任何一个药都比不过它，因为只有这个药里边有仙草、仙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有的药里边，你哪怕你也有野生灵芝，你也不行，为啥？它必须是灵芝活性菌才可以，必须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浓缩的精微的精华的物质才可以啊。那么要是这样的话，效果这么好，那你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啊，再有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些病都就全好了。但是的话呢，咱们最后一天了补贴啊，参与不上就得花3000多呢，啊，参与上了就是990，你赶紧报名去吧，也别错过了。有啥事你就到时候就来找我，好不好？
1: 好，张老师，那行，那谢谢你了，我赶紧打电话。
0: 行，啊，再见吧，啊，
1: 哎，再见，哎，
2: 好的，再会。仙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您好。
0: 哎，
3: 我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这个活动是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是，你没有听错啊，因为现在正有大型的优惠减免的一个补贴，但是、
3: 啊、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就要恢复原价。3960，今天是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嗯。
3: 哦，其实我呢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也不错。
0: 嗯、
3: 我今天呢趁这个机会也想报个名。
0: 想报名啊？都听了好几天了，还不抓紧时间？你再磨叽一会儿啊！我跟你说吧，啊，这补贴就结束了，
3: 嗯、
0: 结束你就花4000块钱吧，啊，你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我听听，你怎么了？
3: 我这主要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病症。
0: 嗯。
3: 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
0: 嗯。
3: 啊，以前吧，就是，在单位的时候体检检查出来的。
0: 嗯。
3: 哎呀，反正就是这些年吧，刚开始几年就是吃点降糖药还管点用，能控制住这个血糖。
0: 啊、
3: 嗯。然后后来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吃降糖药就不管用了，控制不住了。
0: 啊，血糖现在有多高啊？
3: 现在是打胰岛素，血糖呢还是有一点高。差不多餐前检查吧，也就是个7点多8点左右。
0: 啊、
3: 哦。餐后呢是10点左右。
0: 凑合吧啊，扎多少单位的？

0: 门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啊，这个记忆力都很差。
0: 嗯，
1: 就是他是晚上起夜多。
0: 啊、
1: 哦、啊，一个晚上折腾个四五回呀、啊，五六回的。
0: 哎呀，四五回、五六回又睡不好觉了，是吧？
1: 睡不好觉。
0: 啊
1: 啊，白天人一点精神都没有，身上也没劲、嗯、而且还到处痒啊，哎呀，痒的那种痴心的那种心里面都难受啊，
0: 皮肤瘙痒吧，是吧？
1: 哎，皮肤瘙痒。
0: 嗯，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我节目当中说了、
1: 啊、
0: 你们糖尿病患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坏掉了，胰岛的贝塔细胞不生产胰岛素了啊，你这个道理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这个啊，就贝塔细胞坏了、
1: 嗯、
0: 细胞坏了，然后呢，你细胞坏了以后啊，我们吃进去的饭里边有很多糖，这个糖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按照正常程序啊，应该是有这个胰岛分泌胰岛素，然后胰岛素呢把这些糖啊都领到你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吃得饱饱的。结果呢，现在是个啥结果呀？啊，现在的结果就是，你这五脏六腑啊没吃到糖，为啥？胰岛它不干活呀。完了之后呢，糖都去哪儿了？飘在血里边啊，在那闲着呢。时间久了变成糖毒，五脏六腑啊就跟腌咸菜似的，腌糖醋蒜似的，每天都泡在这个糖水里。那么这样天长日久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包括皮肤、肌肉、骨骼，全泡在这个糖水里，全泡坏了啊，全出现并发症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并发症那是一片一片的。你想想，皮肤每天吃不到营养物质，它能不干吗？皮肤一干，它能不痒吗？啊，它肯定瘙痒啊！而且时间久了之后，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眼睛失明的，不是也有很多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也想赶紧早点治，啊、就是碰到这么好的药，您说我要是再不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那以后变化就会越来越多了。
0: 所以我刚才批评你嘛，啊，我说你磨磨唧唧的还不赶紧用药，为啥呢？因为呢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啊，其实它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家伙稍微说两句你们就能明白。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比如你糖尿病，那胰岛贝塔细胞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一辈子呀，你如果说不去修复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这一辈子你这个糖尿病你甭想治好啊，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记好了，我们重点就是要修胰岛贝塔细胞，而现在能做这工作的，那就不就只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吗？再说了，谁不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糖毒啊，把手指头扎破了，完了一量血糖啊，滋滋滋滋那个血糖就高了，你血液当中含有的糖分比一般人多多了啊，你这个80岁的老太太她也能听懂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你要把这些毒给它排出去才行啊啊！那你血液当中那些糖毒你不排了，不排的话你怎么能治好病？所以说你需要排毒。那么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既然我们从根源上是又能排毒又能修细胞，那怎么可能治不好病呢？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治一个好一个没有失手的时候，你也一样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还不赶紧抢名额去？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等回头啊，恢复原价，你不是990了，你是3960，你多花3000块钱，知道了吧？啊、
1: 哦，对对对，知道了，行。
0: 嗯嗯，
1: 那个电话你再给我报一下，我赶紧去拨打电话。
0: 不行，自己打电话去，我这儿给你报不上名啊。
1: 啊，好的好的，行，那我赶紧去拨打电话去报名。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主持人你好，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很麻烦你，我看看，我这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现在用了还有4天吧，这个80天就用完量了。
0: 啊，80天的药量就用完了，足疗程的用药啊，80天。
3: 哎，
0: 那你把情况说说吧，那我给你瞧一瞧啊。
3: 我吧，今年63岁，就是啥呢？
0: 嗯、
3: 有那个就高血压毛病吧，得有20多年了。
0: 高血压。
3: 那个就是2013年吧、
0: 嗯，
3: 就是得了一次脑梗，当时吧不那么严重，反正。
0: 嗯嗯。
3: 哎，当时后来就是，去年吧，去年都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又犯了一回，

0: 这回就麻烦了，就是这个问题严重了。
1: 啊、
0: 哎，就住了两，就这个将近三个月院吧。完了出来以后吧，就完全就靠人伺候吧，说话说不利索，反正听我现在说话能说明白的，但是那嘴还有点不好使，反正。
1: 啊、哦，现在就是细细的听你这么一说吧，我想起来一听吧，是有点的感觉啊，但是其实听不太出来了。现在啊、
0: 哎，
1: 现在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啊、
1: 就当时的话，就是基本上就说不了话了，就得家里人伺候你，对吧？
0: 啊，对，就啥呢？那就自己心里明白，但啥呢？说话就是
1: 嗯，
0: 说不来。反正就
1: 跟
0: 我老伴还明白咋回事，反正儿女是什么也不懂，完了、
1: 嗯，
0: 有时候我说。他感觉好像越说不出来吧，越着急，就想发火呢，就塞东西。然后吧，那个说吃饭吧，啥的，那个稀的还行，这干的吧就咽不下去。
1: 咽不下去啊，伤了脑子了、
0: 哎、
1: 啊，中风就伤了脑子了啊，伤了脑细胞了、
0: 啊。
1: 所以说脑细胞一旦受损之后的话呢，
0: 嗯、
1: 那么你这个第一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肯定是受影响啊，谁得病谁能乐乐呵呵的呀？其二就是在那个啊，就损伤之后啊，那个脑子控制不住的，有的时候它就不正常了啊。这个倒是也不赖你啊，是病的原因。那你走不了路呗？说白了那会儿也是吧。
0: 哎呀，那才走路呢，说话这屎尿都是在那老伴送的，这什么也送不出去啊。
1: 哦。
0: 反正就我感觉用这个千岛灵芝丹吧，我用的效果挺好的，就是挺新的。就在就有那个。有的就是五六天时间嘛，我就感觉我这手啊就不像那么凉了。我老伴也说，那手摸的就有点窝窝气儿了啊。
1: 嗯嗯。
0: 有那个就是十多天半个多月吧，啊，我就感觉啥呢？就是吃饭吧，就比以前强点了。起码是喝的稀粥吧，喝的顺溜的，不容洒了。
1: 哎呀，效果特别的快，是吧？啊。
0: 是特别快，这药真挺好使的。然后那啥，就感觉那个这喊喇叭吧，以前就是总躺着喊喇叭，就是
1: 对，
0: 就慢慢不躺了。我老伴说好像完了有那二十多天嘛，那嘴巴好像比以前要正过来了。
1: 哎呀、
0: 啊，
1: 太好了，那效果那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对不对？啊，
0: 真是一天一样。你说我用以前那护花吧，也没少用药，你说没有这药就效果好。完了有那一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就给我这个穿衣服和穿裤子啊。就感到比以前那好像省事就轻巧了，就特胳膊腿吧，就好像知道啥呢？我是不懂啊，反正他们说这时候就往里翻，就感觉好像我那腿啥的往里伸吧，有那个伸的意思。
1: 对对对，你就自己有意识去配合了啊、
0: 嗯。就需要自己配合了。反正就现在嘛，说那个还有那个有四五天是药量用完了吧？现在啥呢？我说话吧，好像是你能听明白了，反正是
1: 没问题啊、
0: 能听明白。就自己吃饭吧，完了自己能吃进来，用勺子吧能吃进来，筷子还使，筷子还不行。但啥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吧拄着棍儿吧，能出去晒太阳了。
1: 哎呀，太好了啊！恢复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是。
1: 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那么就是因为它里边是用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所这个呢就是说啊，就是来治病的。那么我节目当中讲，你比如说中风，哎呀，太典型了。啊，这个中风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我告诉你啊，什么是中风啊？中风就是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啊，尤其脑血栓的病人啊，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有血栓形成了。那么血栓形成了以后呢，就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的血栓啊，它形成以后，那么这样就把你脑子那个血管给你堵死了嘛。那么堵死以后，我们知道血管是干啥的？运输的嘛，搞运输的。啊，就跟把路堵死了，把路堵死了，车都过不去了啊！那你这个你见过有的时候咱们电视上演抗洪抢险是不是、啊？还有就是抗震救灾的时候，你看那个路啊，一旦被堵死了，哎呀，你说补给的物资也运不过去，大家干着急，然后大家就用那个直升飞机往里头扔，对不对？你人不行啊，你人必须是营养从血管里过呀，你没见谁还能给你啊拿直升飞机往脑子里扔营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脑子就马上就缺了营养。脑子一缺营养，六分钟之内脑细胞就开始死亡。那所以说的话，你原先你就脑袋细胞死亡了。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我们在使用之后，它可以迅速的去通过灵芝活性菌溶解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修复老化的受损的脑细胞。哎，你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天一个样，脑子细胞好使了，当然能说话能走路啊，是不是？这就叫做科学治疗啊，规范治疗。
0: 嗯，
1: 我特别高兴。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可以宣布你这个病已经好了。你别看现在的话呢，可能不能像别人那样健步如飞，那你得锻炼呀，你后期你得功能锻炼啊，在家没事散散步啊，找

0: 熬个碗，捡捡黄豆，捡捡绿豆，是不是？你得锻炼。完了后期也可以再吃点保健量跟一下，那也行啊。
1: 啊，那张老师，那这次活动还用不用参加呀？就是
0: 那要不你就参加吧，用保健量来跟一下啊。因为现在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呀、
1: 啊，
0: 千草灵芝丹、
1: 啊，
0: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花个990跟一下也行啊。你打电话去吧啊。
1: 那好，行，张老师，那谢谢你了啊。
0: 行了，不客气了，抢名额去吧啊，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啊，再会。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的电话还挺不好打，昨天吧我就打来着，没打进来。
0: 哦，很难打啊，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啊。打电话有什么事儿 啊？说吧。
3: 啊，是这样，我妈吧一直就听您这个讲座呢。
0: 嗯。
3: 这不是她老听吧？她说这个千草灵芝丹特别好，哦，非要买。
0: 嗯。
3: 但是吧，你说以前吧也给她买的药不少，我们也不了解这个药。
0: 哦、
3: 这不这两天我妈说你听听，你听听，现在有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呢。
0: 哦。
3: 哎、这是啊，我这不也听了两天了？我说我也听听吧，既然她对这个药这么感兴趣，是吧？
0: 嗯嗯。
3: 哎，我这听了两天吧。
0: 哎还不快打电话，你这听两天了还没听明白啊？现在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天了
3: 啊！
0: 你今天要再给我打不通电话，明天你就花原价了，原价就是个3960啊，今天是个990，额外的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药酒啊，这都是全天下的宝贝啊，给大家收集齐了，所以说这都还耽搁呢啊，都差点错过了，但是估摸是个新听众。把他的病情说一下，我听听，我看能不能治，
3: 哎、
0: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3: 啊，我母亲吧，今年77岁了。
0: 嗯
3: 嗯、可能是岁数大了吧，这毛病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她有高血压、
0: 嗯、
3: 啊，有肺心病、肺气肿、
0: 哦，
3: 啊，还便秘。
0: 哦、
3: 啊，你说这哪样病吧，都挺厉害的。
0: 嗯
3: 嗯啊，吃着各种药吧，你说我兄弟姐妹也多，也时不时的吧、
0: 嗯，
3: 这个给他买一种药，那个给他买一种药吃，就是、
0: 哦，
3: 啊，看但是吧，吃这么多吧。感觉也没什么效果似的，
0: 嗯，
3: 血压也照常的高，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0: 啊、
3: 哦，这便秘吧也挺费劲，他老是就是感觉就坐那半天，哎呀，都出虚汗，就接不出来，
0: 嗯、
3: 啊、
0: 嗯，
3: 有时候实在不行了吧，就得用好几天就用个开塞露啊通一通、
0: 嗯，
3: 啊，你说这肺气肿吧也是成天的吧，看着他就喘气儿也可费劲呢。
0: 上不来气、啊，
3: 对对，好像这气儿不够用似的、
0: 嗯、
3: 啊，心里吧，他说胸口也憋闷得慌、
0: 嗯，
3: 老是憋，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啊，这些病闹得他吧，一点精神都没有，主要是
0: 是病太多啊，病太多、
3: 啊。
0: 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你说他是不是岁数大了？你算是想明白了一点了啊，那人肯定是越老病越多啊，为啥、
3: 嗯？
0: 岁数越大，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越多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人一个小孩，你在哪个小孩脸上长个雀斑什么的了？很少吧。可是人这到了这个呢，尤其女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这满脸雀斑，为啥？毒呗，是不是？咱也知道。所以以前有一个药挺有名啊，叫什么排毒养颜胶囊嘛，对吧？啊，
3: 对，
0: 给女人排排毒，养养颜啊。所以说它毒素越来越多，毒素一旦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啊，那么这样呢，它就会破坏它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细胞。什么是肺气肿？肺气肿啊，就是肺部组织啊，肺部的这个肺泡，它受到了细菌、毒素等等一系列的垃圾的损伤和破坏，那么从而导致呢肺部组织肺泡受损啊，受损之后，肺组织的开张能力、收缩能力下降，从而出现呢换气的能力下降，就跟那个打气筒似的漏气了。所以说你摁一下之后的话呢，它基本上不往外出气儿。所以说他那个肺就跟个老旧的打气筒一样不出气儿了，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得换呀。你打气筒你可以换个皮钱儿，你人呢你得换细胞，细胞怎么换？吃药啊，通过吃药来排毒来修细胞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他这些病变的话呢，通通全部都是垃圾毒素太多的细胞病啊。你这些天听节目也听明白了吧，对不对？
3: 对，我听着这也说是成分好、
0: 嗯、
3: 药材也那个挺好，是灵芝提取的嘛，
0: 嗯、
3: 啊，又是国药 OTC 的啊、
0: 嗯，
3: 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0: 嗯，
3: 啊，而且吧，我听着好多人家就是用过这个千草灵芝丹的，都说见效可快呢，啊
0: 嗯、
3: 治疗的也不错。 哎，所以我这一想啊，这活动最后一天了，干脆就给他定上啊。
0: 嗯，再慢点啊，就没了啊，来找我也没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任何人走不了后门。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的补贴，拿出75%的药费，然后的话给你们补贴上。所以说这种补贴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你这个补贴一旦结束了，你再给我补贴补贴啊，想得美，门都没有。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要快啊，因为关键是什么？一个是省钱，省俩钱儿，另外一个的话呢，关键是他治病啊，啊，他千草灵芝丹，你想想，80天以后，老太太喘气顺顺溜溜的啊，不憋不难受了。80天以后排便痛痛快快的，一天一遍，他每天乐乐呵呵的啊，你们也孝顺，你们心里边不看着也痛快吗？啊，
3: 对对。
0: 所以说就80天的用药有啥可啊磨磨唧唧腻腻歪歪的，赶紧报名去吧，治病才是金道理啊，报名，
3: 哎，
0: 有事给我回电话啊。
3: 哎，好的，张老师，那我唐山的报名都能给送过来是吧？
0: 配送啊，跟场外大夫协商啊，说一下地址，
3: 哎，
0: 跟场外说就行了，不用跟我讲啊。
3: 哎，好的，
0: 哎，好了啊，再见吧，
3: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吧，我就一直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节目，这个讲座啊。
0: 嗯。
4: 今天的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今天讲话了，我怕错过这机会，我想问一下子，啊，我是咋回事呢？我这病吧挺特殊，我就是因为前年吧，就是快年底的时候，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胸被砸了一下子。
0: 嗯，
4: 当时砸完一下之后啊，疼了能有个10多分钟吧，把那个疼劲儿一过去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4: 完该干活干活，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理会儿。我是这个在2个月以后就出现啥呢？我就发现我上我们家楼的时候吧，就有点气儿喘，气儿不用。啊，气儿不用，我当时我以为是心脏不好呢。
0: 嗯，
4: 因为我在家里吧就有那个速效救心丸，这是我老母亲用的。啊，我就顺嘴吧，就往嘴里塞了3粒。
0: 嗯，
4: 结果塞了3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的，哎，马上就缓解了。
0: 嗯，
4: 哎，马上就气儿就上来了。
0: 啊，
4: 我当时以为，哎呀，我说我这么年轻，我说我跟我妈一样遗传得心脏病了。
0: 嗯，
4: 完了之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啥的，工地干活挺忙的，就在工地干活。结果是就是咋回事了？后期吧，我就发现不行，我发现不端上楼喘气儿费劲。我就发现我走道走稍微快点，我就都得张大嘴喘气，
0: 啊，
4: 就用鼻子喘气儿，那啥了，不够用了。
0: 啊，
4: 再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媳妇说，哎，你睡觉怎么回事呢？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呢。我说咋了？你怎么睡着了？怎么张大嘴喘气啊？
0: 啊，
4: 就好像气儿不够用似的。
0: 嗯嗯，
4: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这阵儿睡，我说我发现怎么有这毛病呢？完了，当时就因为啥呢？发现干活吧，就发现干不了了，一干活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嗯，
4: 就特别累。
0: 啊，
4: 哎，就感觉特别累。
0: 嗯，
4: 完了我就上医院查一下子吧，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到那个呼吸科一检查，他就让我拍那个胸片。
0: 嗯，
4: 结果一拍胸片坏了。
0: 嗯，
4: 说整个这个右胸啊，一直到脖腔那嘎子全是水了。
0: 嗯，
4: 全是水了，全是积液。
0: 嗯，
4: 完了这我这啥病啊？我说他问我这你这段时间你没感觉气儿上不来？我说挺长时间了，气儿不够用啊。
0: 嗯，
4: 说你没上医院查查？我说我也没寻思我能得病啊。我说我本身我啥病没有，身体可好了。
0: 啊，
4: 你干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工地干活。
0: 嗯，
4: 我说我还干那个，我还能卖可达利呢，干活呢。
0: 嗯嗯。
4: 完了，他说呢，他说你必须马上住院。完了就让我马上住院。完了之后，
0: 嗯，
4: 说你家属来没有？我说我没有。我说就我一个人来的。
0: 你住了没有？治了没有？
4: 啊？
0: 住院了吗？治疗
4: 了
0: 吗？
4: 住院了。完了之后抽排的积液。
0: 啊，
4: 完了排完积液之后，就是发现我那个右肺吧张不起来了。
0: 嗯嗯。
4: 完了，在医院让我吹那个气球。
0: 嗯。
4: 就让我快点吹气球，吹气球。完了之后，就我吹气球，右肺也没张起来。
0: 嗯。
4: 后边他没办法了，就做那个开胸手术。
0: 嗯。
4: 开胸手术完之后，完了就感觉，手术完之后，就是肺子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比以前好多了，喘气儿啥的，
0: 嗯，
4: 各方面也都上来了。
0: 啊，
4: 哎，完了也行了，但这现在就是咋回事呢？你看手术都1年多了，我就发现上楼还是喘。
0: 嗯，
4: 找不到
0: 啊。开胸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利尿啊，你比如说呢，他给你引流也好，或者说吃点利尿的药啊，把这个呢胸腔的一些液啊积液给他啊利出来，胸腔积液吗？那么即便是这样做，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他不可能说我手术能细微修到了你每一个肺细胞、肺组织吧，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的肺泡现在的话呢，它的舒张能力还是很低啊，非常的低。那么当然是由于外伤，外伤呢砸了之后呢。那么它里边呢有这个内在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症呢就会有一些渗出液，有了渗出液以后的话呢才会有了胸腔积液，有了胸腔积液了里边有水了啊，这就跟我们人在水底下呢，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水的压力啊，压你的脚压你的手，有很多人你比如说你在大海里头你沉得深了沉得底了，那个大海那个海的压力水的压力都把你能挤扁了，所以有了水了你胸腔你肯定是张不开的。那么现在其实说白了，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也排了，剩下一个东西没有治疗，什么？肺细胞。
4: 啊，
0: 肺组织的细胞没有进行修复。你要想完全健康，那这一步工作咱们就得做完。但是的话呢，这一步的工作很明显，吃消炎药它不顶事儿吧？是不是啊？
4: 是啊。完了，我现在发现吧，咋回事？走频道啥都行，说正常说话唠嗑也行，气儿不够用。完了就是上楼时候就还是不行，还是喘。
0: 所以说就是肺组织肺细胞没有修复好啊，这个病有啥奇怪的，无非就是修复肺细胞，别的药可能做不到啊。但是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的，包括你的水啊，你的积液，那不都称之为毒吗？所以说的话呢，别的药可能治不了，但对他来讲小菜一碟。我告诉你，80天的时间，肺组织细胞修复健康以后，喘气呼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你记好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修那个肺细胞。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可以用啊，而且的话这两家还有补贴呢，你还能省钱呢啊。
4: 对，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也挺着急的啊。
0: 对了，最后一天，灵芝啊自古被称为千草仙药啊，这个不是我张丹一个人说的它能治病，自古医书当中讲它能治百病，常服可以赛神仙。现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只有仅此一个，所以说的话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自己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吧啊。
4: 哎，好的，张老师，我这就打。
0: 好了，再见吧。
4: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我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所以买四个疗程啊，刚花这个一个疗程的钱，这个真的好。关键你还赠送这个雪莲酒吗？不是？
0: 对。
4: 我从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这刚有40天。
0: 嗯。
4: 这效果挺好的。
0: 嗯。
4: 我寻思我这回报个名，哎，我再把这活动。
0: 报名必须打场外啊！直播间不接受任何报名啊！我节目当中说了。
4: 嗯。
0: 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给你补贴75%的药费。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啊，任何人不得在直播间报名啊。
4: 哎，那个张老师，你看我从打这个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哈，我首先啥呢，这个眼睛问题解决了。
0: 嗯。
4: 哎，过去是青光眼，这眼睛吧，就是看东西视力不行不说，关键咋的呢，怕光。
0: 嗯。
4: 再加啥呢，这个腿不好。这腿吧，这个病吧是多少年了，都有16、17年了，就老汗腿。这个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4: 再加啥，这我最主要是我有个什么毛病呢，高血压这个毛病。
0: 嗯，
4: 高血压的毛病将近20年了
0: 啊。
4: 它影响到我肾脏。
0: 嗯，
4: 一个是尿蛋白加号，一个是啥呢，肌酐高。
0: 嗯，
4: 还有尿素氮也高。哎，这个大夫也说过，如果这个肌酐再高到300往上啊，就离这个尿毒症不算太远了，你就得去透析去。
0: 嗯，
4: 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高血压肾病。
0: 嗯，
4: 但是从打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我就用的也就是10来天的时候，哎，这眼压呀就稳定了。
0: 嗯，
4: 这好赖咋的，这眼睛啊它不那么胀疼了，
0: 不胀了啊。
4: 哎，
0: 嗯，
4: 用到这个20来天的时候，这腿呀，哎，一摸它有的热乎气儿，
0: 嗯，
4: 不是那么冰凉了。
0: 好啊，
4: 因为这个腿这个年头多了，
6: 我也知道，主要是有热乎气儿有效果，我就放心。
7: 嗯嗯

0: 我用它30来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血压呀，哎，从过去的190多呀，能降到160多了。
1: 嗯，
0: 逐渐的呢，我这降压药呢，我得给它往下撤。以前我一天吃3遍降压药，现在我就吃2遍降压药。
1: 嗯，
0: 哎，我这用到40天当中，我就发现啥？我这腰现在，哎，不是那么酸疼了。
1: 嗯，
0: 这肌酐往下降，这肌酐指标降下来，我挺放心。
1: 指标下来就说明健康啊。
0: 对
1: 啊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是不是？
0: 啊、
1: 这就叫做疗效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效果，我认同。
1: 嗯。
0: 我今天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赠送那个雪莲酒啊，它对我这个老寒腿肯定是有帮助的。应该你这个酒一般我都知道，平时喝点酒啥的还能活血。它对我这个肾脏这块，本身我有高血压，那我这个喝这个酒能行不？
1: 酒啊，是药酒啊，所以说的话呢，并不像大家说喝的白酒那样，记住了。
0: 啊。
1: 所以说的话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另外的话，那里头是啥泡的酒啊？啊，天山雪莲只治风湿病，谁说的？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它是来辅助你疏通经络、净化血液的。因此的话呢，对于你各种慢性病都有辅助治疗，并不是说我只有风湿的啊才能去领这个雪莲酒啊。所以说我说了，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就不用说灵芝有多贵了，买试试啊，你能买几根啊？啊，比黄金还贵呢。所以我节目里边讲，我说赶紧抢啊，这是给咱的好东西，见了好东西不抢就犯傻了。所以说自己打400电话去吧，啊，最后一天的补贴，最后10个名额，然后抓紧时间，有事回电话来啊。
0: 那行，张老师，
1: 嗯，好了，再见吧，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

0: 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将会给大家呢讲到什么呢？有关于心脏病当中啊，就是瓣膜反流的问题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呢好好的来讲一讲这个病。那么但是的话呢，我先说清楚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可讲的不光是心脏病，那我今天讲的是瓣膜反流，我是要集中给你讲这个病怎么治。那么重点的还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在全国啊推广了一个药啊，这个药呢叫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张丹啊在全国联播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主要是能治我们患者啊全身的慢性病。因为你全身的所有的慢性病是怎么来的？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你全身的慢性病都是由于呢垃圾毒素损伤了你身体当中的细胞，从而使细胞受损而得来的。那所以啊，那么治我们的全身病，也就是说千草灵芝丹，它能够从头到尾啊，可以通过呢它当中所富含的灵芝活性菌啊，给你一排毒二修细胞啊。那通过这两步啊，来给大家呢把全身所有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啊咱们都治好。我节目当中讲它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像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以及呢脑中风的后遗症。那有的人说我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啊，生活不能自理了，脑萎缩了，偏瘫了，失语了啊，帕金森了啊，等等都包括在内啊。另外也包括像心绞痛啊、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房颤、心律不齐。那么再者的话呢，也包括什么风湿骨关节病变啊，你像颈椎病、腰椎病是吧啊，风湿、类风湿、产后风啊。再者也包括呢，你像皮肤病啊，尤其是有的人说我肠胃病几十年了，老肠胃病、肠炎啊、腹泻啊、胃疼、胃难受、烧心、反酸、打嗝、嗳气啊。另外也包括出现肝囊肿、肾囊肿、眼睛部位的病变啊，青光眼的白内障啊，也包括耳聋、耳鸣啊等等都包括在内。那么像我刚才数了这么多的病，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当天见效，80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好。那好到什么程度？那胳膊腿都跟你自己的一样了。就你包括中风后遗症的啊，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包括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啊，你包括呢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胳膊腿不疼不僵不难受了啊，再也不会出现呢下肢走路无力啊、要瘫痪呢啊等等啊，不会了啊。也包括我们出现的，有的人说我每天烧心反酸嗳气3天啊，不烧心不反酸了啊，80天以后困扰你10来几年的老胃病我让你彻底好。那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全面。而千草灵芝丹只要治的是细胞啊，我受损了，我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而得的病，到现在我就没有失过手啊，就没有说治不好的。那么这个药现在的话得到了一个推广，这就是证明。你不能凭个人怎么说去，你个人说的天花乱坠说到天上去那不算数，你说的再好不给你报销药费，不给你支持，不给你全国推广，你就是零。那你治病你必须靠真功实效。那么有的人讲，那张丹老师啊，这千草灵芝丹为啥见效这么快，为什么能一次性来治这么多病？我告诉大家伙啊，关键就在于治疗方法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去针对于你某个症状下药的，你过去你比如说我血压高了，那我扩血管利尿，血糖高了我就啊降血糖，你那没治到病根上去， 啊，那你说你糖尿病病根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你休息胞了吗？没有。那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里边有太多毒素了，血管细胞受损了，心肌细胞受损了，你排毒了，休息胞了吗？没有吧。那么风湿骨关节病变是你身体当中关节上有太多的这个呢垃圾毒素，然后导致关节细胞受损，你没有休息胞，那所以说你治不好病啊，你每天就忙着止疼，止疼药是麻醉药是吧，啊，疼劲儿一过，药劲儿一过，你马上就犯了，所以你不是治病，你治病不求根源，那你不是啊白这个呢花钱吗？白受罪吗？还吃了一身的副作用。所以你身上所有的病，你关键都在于细胞上。为什么岁数越大了病越多呀？人了越老病越多呀，越老垃圾毒素越多嘛，越老细胞越老嘛。你看你上了岁数以后，脸上都长皱纹了，那脸上的话都长斑了，那不是老化吗？所以你要想治病，你要想从根源上，我没这个病了，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是吧？你20岁时候的时候为什么不生病？那时候身体当中毒素少，细胞好啊。那既然说我毒素少，我细胞健康，我细胞年轻，我就可以不生病，那我通过药物再重新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去，我重新再让你的细胞健康了啊，那这个病就好了吗？简单不简单？很容易理解吧。我相信60-70岁的老人，70-80岁的人都可以听得懂，是吧？排毒嘛，那无毒一身轻。那我们都知道，哎呀，我这个胳膊腿老了，我让他再重新年轻了不就行了吗？哎，关键是怎么让他年轻。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正规国药，所以说我张丹跟大家讲，我说什么话你们都是可以去验证的，你们看一下千草灵芝丹的说明书上啊，都是灵芝提取物，6种野生灵芝啊，啊，像这个黑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啊，再加上野生的人参和三七，那么最终通过传统的20多位这个呢，就是20多道工序，再加现代的小分子技术，把这个灵芝当中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关键是这个灵芝活性菌它来治病啊，它能尽快以最快的速度去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毒垃圾啊，它那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就像那个吸尘器一样，家里边有用那个吸尘器的，你一开了那个电钮，那些尘土啊全都吸到这个吸尘器里了，你地上就干净了，你这个灵芝活性菌就是那样的，它把那些垃圾毒素就跟吸尘器一样把它啪吸住了，然后让这些垃圾呢再随着你的排尿排便啊你排出体外啊。所以你看啊，有很多人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你当天你觉得哎呀排那个便那太臭了，颜色也发黑，有的人甚至会告诉我，我出的汗都是黄汗发黏，都带颜色了，排毒吗？那么同时的话，光排毒不管用啊，毒素损伤的细胞你不修复你是恢复不了的，是吧？同时还要修复细胞。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像咱们的瓣膜病，你们到院里边去做检查啊，有很多人查出来是瓣膜反流吧，比如说举例子，咱们讲2尖瓣反流啊，那么2尖瓣反流很多人都有，2尖瓣反流以后，很多人是什么症状？啊，2尖瓣反流，你是不是胸闷，上不来气？然后的话呢，就是会觉得呢，你比如稍微干一点活啊，这个心里边就吧嗒吧嗒吧嗒跳，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啊，觉得哎呀胸憋得难受，实在是很痛苦啊。那么而且甚至于有的人会引起什么呢？房颤嘛，那心率就不齐了，而且到最后的话呢，那么你比如说急性的那种2尖瓣关闭不全，左心房突然增大，大量反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会引起什么呢？左心房和这个肺静脉的这个压力急剧上升，引起急性的这个啊肺水肿，所以这个病是会要命的。这个病到最后的话呢，有的人就会突发心脏猝死，有的人的话呢就会突发心衰啊。所以这个瓣膜反流啊它是个病。哎，那么有的人就讲了，我这个瓣膜怎么就反流了呢？你知道你反的你反动了是吧，你反过来那就是不对了。我这个血流本身的话呢，我应该呢啊正儿八经的是吧，你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这个左心室收缩的时候，你血流应该是由左心室注入主动脉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它流倒着流了，流回来了， 为啥瓣膜关闭不全了吗？

这个心脏这个瓣膜就跟家里的房子上的门一样，是吧？门关不全了就漏风。那我为啥瓣膜关闭不全了？老化吗？瓣膜老化啊。有的人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啊，就会告诉你，当然有一种是先天性的畸形，是吧？我这二尖瓣本身就是个破的，这种是需要做手术的啊。那么另外呢，大部分人是由于长年累月高血压或者说高血脂啊，或者是冠心病，然后的话或者是有风湿，让你这个瓣膜老化了，破损了，钙化了。什么是钙化？知道什么是钙化不？比如说一个树叶子，它在树上长着的时候，你那树叶子你一揉它，它非常有弹性，是吧？但它干巴了，干巴之后你一捏，那树叶子是不是就碎了？所以二尖瓣钙化就是那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树叶子为什么会干，因为它从树上掉下来了，它没有营养了，树叶子里边那些细胞都死了。人的二尖瓣钙化也是这样的啊，它也是因为那个瓣膜的细胞死了，然后那个瓣膜就钙化了，就发硬了，然后就关不全了，就留了个缝。所以你这个病你应该怎么治？过去很多人说理气疏胸嘛，啊，你吃各种药，吃丹参活血，你想想能管用不？你家谁家吃丹参片能把你的瓣膜再给你吃的它治好了的？不管用。有的人说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我给你换个人工的。人工的和这个呢，就是自己长出来这瓣膜永远它不可能一样。所以很多人花很多钱换了个人工瓣膜，两三年人又没了，突发心脏病。因此的话呢，我们想方设法，如果能够让我们原来这个瓣膜它不是坏了吗？瓣膜老化吗？它那个老化的细胞它能够退掉，然后新的细胞长出来接替这个老化细胞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问大家，你是不是这个瓣膜又就重新合上了？所以说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治疗。那么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能够促进细胞新陈代谢的，那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所以说灵芝活性菌呢，就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以后，有的一两天胸闷减轻了，为啥？毒素排出来了，血流畅了，比你那丹参片强多了。然后的话呢，经过80天的治疗，你新生的细胞把这老化的细胞给它剃了，剃了以后的话呢，哎，这样新生的细胞剃出来，每个瓣膜都是健康的了。那么这个瓣膜是健康的啊，自然而然在这过程当中啊，你二尖瓣反流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就是这么治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大家现在明白病怎么治了吧？给你全身的细胞从头到尾洗个澡，然后的话呢，让你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这就是灵芝活性菌。那么我节目当中讲了，我不管你到最后的话呢，啊，我是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脏病的，还是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还是我有骨病的，还是我有肝囊肿、肾囊肿的、皮肤病的、眼病的，我80天都让你好，啊，关键就在于药材好，啊，大家听我讲课了，是不是？你这千草灵芝丹里边如果说没有野生灵芝，没有野生人参提取的灵芝活性菌，想治病也是门都没有的事儿。所以说它之所以能治病，就是因为它用的药好，是不是？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咱们大家伙都是知道的，谁都知道灵芝好。但是我呢，现在给你用的是野生灵芝，好上加好。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对了药了，这个药啊，它自然而然可以给你治病，这就是为什么千草灵芝丹能治病的原因。而且千草灵芝丹临床经过了10年的科研，然后又经过了6年的临床的验证，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大家伙啊，我没有失手过，就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失手过，我可以告诉大家，治一个好一个，就是这么好。所以现在呢，国家慢性病防治中心呢，还有国家医保局啊，那么就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们进行了一个什么呢？大范围的一个推广，啊，推广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呢，千草灵芝丹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每一位，啊，我们用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最终的话，你能够完全的、彻底的恢复健康，你不再大把大把吃药了，你不再遭罪了，啊，大家伙听好了啊。那么现在呢，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是这样的。给咱们大家伙儿啊，有一个省钱的机会啊！我也说了，原价80天的用药啊，4个疗程，啊是多少钱呢？是这个呢，3960，啊4000块钱吧。那么现在如果能赶上这个补贴呢，

0: 990，那990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那么990的话呢，一天只给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你们大家伙听好了，如果能参与上的话，那我将会再额外送上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啊，给大家呢啊去啊这个呢就泡的酒。所以说大家伙记好了，我给大家呢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幅度，但是我也得给你们说个事儿啊，那就是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名额一天只有10个，还剩最后3天，那也就是说每个城市满打满算最后还剩下30个名额，是吧？一天10个，最后10个名额啊，一天就10个。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咱们全国呢现在呀这个名额呢非常紧张，货源也特别紧张，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啊，千草灵芝丹呢啊，它这个是通过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是不是？你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千草灵芝丹，野生啊这个呢活性菌啊，灵芝活性菌，野生灵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现在有很多地区已经断货了。那么断货的地区怎么办呢？有的人问了张老师，你看最后三天嘛，那么断货的地区怎么办？我告诉你们，断货的咱们货源一断，活动立即结束。所以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今天还剩最后三天啊，但是今天你们当地货源断了，行了，活动结束了。那么另外的话呢，有的人说那能不能等货源到了我再接着去参加活动啊？我告诉大家伙啊，等下一批货源到的时候，它收购量非常的大，那想方设法啊就买咱们的野生灵芝。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如果说呢这个灵芝啊，那么大家下一批到的话，比现在价位要提高了，不仅说没有补贴，而且涨价了，涨价的幅度不小啊，你到时候涨价了，80天的药那就不是4000块钱的事儿了，可能是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得跟你们说好了啊，那么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别觉得哎呀还有三天，你别忘了一天只有10个名额，而且这3天还不一定能维持住呢，啥时候呢啊，这个补贴呢没有了，啥时候断了货了，你这补贴立即结束，当天就得结束的啊，这个事儿我提前跟大家讲好。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如果说你也渴求着健康啊，我也希望呢通过那么80天的时间啊，我所有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我都能够彻底的治好，就得抓紧时间抢名额去了，对不对？抢上的话，一瓶虫草雪莲酒，额外呢啊990，那、啊、就是你交990就行了啊。其他的我不多说啊啊，因为最后三天了，我不占用大家时间，咱把时间交给大家啊。接下来，你们如果要报名，如果说呢还有病情需要我帮忙过目的啊，我给你瞧一瞧的，你现在的话就抓紧时间呢，赶紧打电话来啊，打到直播间来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我是大连庄河的，就一个糖尿病患者。

0: 糖尿病患者啊。
1: 服用那个芬岛灵芝丹吧，现在用70多天了吧，用的挺好的。
0: 嗯啊，用的挺好啊。70多天呢，就是老患者了啊。把情况跟我说一下，
1: 对对对，
0: 我来听一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1: 哎呀，我得那个糖尿病嘛，有8年多时间了。就是用咱那个药之前嘛，是咱中午吃一片，吃两片那个拜上平，然后早晚嘛打胰岛素，有3、6单胰岛素。
0: 嗯。
1: 血糖控制吧，还算可以，8个多吧，就是餐前的。然后吧，因为在13个到14个那样的。
0: 13、14，哎，还是高啊！其实还是也是高，这个血糖啊。
1: 对对，但是好像要比以前稍微好一点，怎么回事？反正
0: 好一点啊。
1: 后面比开始还好点。就啥呢？我这个眼睛嘛，就是得那个眼底出血，得了2次，打过一次。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并发症呗？是不是啊？
1: 并发症对。
0: 嗯。
1: 就是反正得了个糖尿病以后，这身体说一天不如一天吧。
0: 嗯，
1: 这眼睛出了并发症，眼底出血，看东西啥的，有个黑板挡着看不着。
0: 嗯，
1: 说吧，这两年吃药吃的吧，这个胃也不行，吃点啥
0: 胃也
1: 不行
0: 啊。
1: 总感觉啥呢？胃里好像是胀气堵着，往里吃下去饭去，总感觉好像你说饱吧，好像也不知道饱，能饿也不知道饿吧。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个心思吃饭似的。
0: 嗯，
1: 就手
0: 吃下去饭也不舒服吧，是吧？
1: 对，不舒服。
0: 嗯。
1: 反正用咱这个青岛灵芝丹嘛，我感觉吧，就是挺对症的，效果挺好的。
0: 挺好的啊，把见到的效果啊都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1: 我用那有那个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对，感觉身有劲儿，然后睡觉啊，那两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香，不像以前
0: 睡觉睡得好啊，
1: 睡觉睡得实诚，对吧？不像以前就是睡觉吧，你睡2个多小时、3小时，睡迷迷瞪瞪的，好像睡不实诚的感觉。现在晚上睡觉睡得实诚。那有那个十多天吧，10天8天那样的吧，到了我们那个社区就组织的就是那个老年人免费体检嘛。
0: 啊，有那种啊。
1: 那个血糖吧，就往下降来了，以前是8.9那样的吧，就能达到10个多那样的。这血糖就刚好像往下降了，降
0: 往下走了啊。
1: 有的那个就是半个多月吧，就是20多天左右。
0: 嗯。
1: 就厂完那个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说你的血糖是往下降了吧，那个胰岛素。你就可以稍微就往下减一点，所以说告诉先把那半糖瓶吧，先减一点，下量下来。
0: 嗯，开始减药了啊。
1: 我看你减量，减到有就是吃到有那个60多天左右吧，基本上是把那个半糖瓶就容易停下来了。现在就是这个降糖药我基本就不吃了，但血糖
0: 不吃了啊。
1: 血糖平稳在啥呢？3.5、5.7那样的，那餐后吧，基本在那个7.6、7.7那样的吧。
0: 啊，7.6、7.7，这血糖很稳定，而且也没有波动过，是吧？啊，
1: 是的，因为啥呢？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不仅说身上有力了，我感觉精神头也好了，不像以前那种犯困发迷了。
0: 嗯。
1: 以前不是往哪一待吧，说话吧，你说睡着睡不着，不睡着吧，一点精神头没有。现在感觉还好像有精神头了。
0: 嗯，有精神头了啊！眼睛呢？眼睛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眼睛清亮了，就以前那个挡着眼睛的黑斑，现在变小了，也变淡了。
0: 嗯，变小了，变淡了，已经是吧？好，非常的好啊！
1: 再说是现在那个手脚啊，都不像以前感到麻木了。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吃饭吧，说也感觉好像吃的比以前有胃口了，起码我现在都饿了，到点儿就饿了，想吃饭呢，有没有胃口了？
0: 胃里烧心反酸打嗝的现象都已经没有了吧？是不是？
1: 现在没有了，你不管酸嘴了，你
0: 啊，你是不是饮食也放开了啊？想吃啥就吃啥了，对吧？
1: 我现在嘛，说实话，以前嘛，这老大夫一直告诉说你管住嘴，迈开腿。我这说话天天就是锻炼，这饭吧，人吃鱼我是也不敢吃，吃肉我也不敢吃，这一天吃的粗粮大饭呢。我还是感觉没有劲儿，现在好像躲这么跟家里人嘛，也吃点鱼吃点肉啥的，好像比以前强多了，身上啊，
0: 比以前强多了啊。而且的话，关键是吃完之后血糖也没有波动啊，对不对？
1: 是啊。年嘛，我是不敢吃西瓜了，那八宝梨桃都是不敢吃的。你现在我今年嘛，我吃点西瓜，虽然说不敢多吃吧，吃1块2块的没觉得怎么地，那血糖也没上来呀，挺好。
0: 那不就对了吗？啊，为什么呀？
1: 嗯、
0: 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我说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啊，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和过去你用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或者是说呢你说扎胰岛素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区别在于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它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是从根源上来治疗。怎么治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那就是啊排毒修细胞。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 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我说你糖尿病患者，你如果说胰岛的贝塔细胞不修复的话，你这辈子也甭想治好糖尿病。那么其二的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啊，那就是、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用上以后，哎，我这眼睛也清亮了，并发症也没了，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呢，那么灵芝活性菌这是从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形成新陈代谢，然后将你身体当中的糖毒呢全部代谢掉。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没有糖毒了，就没有并发症了，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这个呢就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你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需要去吃西药了，不需要扎胰岛素了，我的血糖呢还是很稳定啊，这就是从根源上治疗啊。那你这不恢复的不错吗？那今天还有什么是希望我给你帮忙的？你讲。
1: 是这样的吧，咱不是就活动的时候还有三天结束了吗？我有点着急，我想让张老师我看看我这个还有十天药吧，不到十天药、因为我再买了，再买了
0: 这个不需要
1: 啊。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是不是？千草灵芝丹呢、是排毒修细胞，所以你用上之后的话呢，我们现在见到了这么好的效果，你现在血糖也稳定了，是吧？并发症也没了，以后也不会再出现、所以你把手里边的药呢把它用完啊，用完之后呢你该停药停药啊，这个活动啊、这个补贴你是没有必要报名了啊，你到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好不好？
1: 那今天张老师，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吧啊。
1: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这今儿打电话也是听到咱活动最后三天了，我想报两份、一个给我妈再用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把咱这千草灵芝丹也用上了。
0: 也用上啊。先把病情说一下我听听，现在千草灵芝丹家里的人用着没有？
3: 啊，我妈用了有40天了，俩疗程了。
0: 啊，用了有两个疗程了啊。
3: 对。
0: 两个疗程啊，先把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原来用药之前是个身体是个什么状况呢？
3: 我妈吧，这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最后心衰嘛，心衰最后一次可严重了，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哎呀，当时医生也是说我妈的病情挺危险的啊。可是住了有个将近有20天的医院，出院了回来，可老人还是身体特别差，
0: 特别差啊。
3: 我、对，也是那一会
0: 儿
3: 才知道你这个千草灵芝丹的。
0: 千草灵芝丹啊。
3: 对。
0: 然后你说说吧、在这个用药之前和用药之后啊，这些病情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我听听啊。
3: 因为我妈这个心脏不都已经形成心衰了吗？心衰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说是什么都做不了。
0: 对。
3: 说话呢也是特别的小声细语的。
0: 他没劲儿啊。什么是心衰？
3: 对
0: 啊，我昨天跟大家说过了，是吧？心衰就是心脏细胞，就是心肌细胞，它功能丧失，基本上那心脏就衰竭嘛。心脏是搏动无力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劲说话啊，那都是因为心脏它把那个血液给你泵出来，泵出来之后呢，我们有气血啊来濡养，所以说我们说话有劲儿啊。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心衰，你想想，它泵血无力啊，五脏六腑都缺着血呢，哪来的劲儿？什么劲儿也没有，走两步就上喘，是吧？啊，
3: 是，那会儿才从医院出来吧，还看着还好一些，慢慢的又不行了，又真是的，在家里都、就从他的睡觉的屋走到厕所，他都是扶着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过去，
0: 挪
3: 解裤子呀，上厕所呀，什么穿衣裳呀，都要让我爸帮忙呢，一个人根本就做不了，
0: 做不了了啊，
3: 呼吸特别困难，而且呢躺着睡觉也是的挺费劲的，反正基本上的氧气就没有断过，
0: 没断过啊，就每天吸氧是吧？啊，
3: 是不吸氧不行啊，他难受嘛。呀，那个时候看见我妈那个病成那样子，不瞒你说，我们可担心，就害怕老人，哎呀，有个啥闪失的啊。
0: 对对对啊，因为他这个是心脏没劲儿了，心脏要不跳，那人的生命就终结了啊。那把千草灵芝丹呢？我刚才听啊，用上了，用上之后见到什么效果了？说说我听听。
3: 哎，他见效还真挺快的，我记得吧，也就是头两三天吧， 哎，我妈就说好像这个心里头没有那么难受。
0: 嗯，
3: 她自己说的，咱也没感觉到。她就说好像一下子这个心气比以前要

0: 活动有利了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讲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好啊？好就好在，我怎么就能让我全身，我感觉从头到尾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得换细胞啊！你全身上下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哪个地方它都是细胞组成的。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细胞健康、
1: 嗯、
0: 人就健康啊，包括心脏。他现在的心肌细胞逐步的这个动力恢复了，要照这个恢复速度的话呢，让他再用上多少啊？再用上有两个疗程啊，也就是40天的用药啊，这个心脏病啊、心衰这就治好了，你听我的就行啊。所以这一次啊，你母亲的话呢，定药给他再定上40天的。我刚才听你讲，你也想用，那你是怎么回事呢？说说我听听。
1: 我吧就是这女人嘛，生完孩子落下的病根嘛，月子没处好、
0: 嗯、
1: 落下的这个月子病，反正浑身就是啊，有的时候犯起病来了，也是怕风怕寒的，冷哇哇凉哇哇的，
0: 嗯，
1: 再加上我也是睡觉不行，一直都睡眠可差呢，
0: 睡眠差啊、哦、嗯
1: 啊
0: 嗯、
1: 我
0: 这些病的话、嗯、那比起你母亲的心衰来，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咱们这都算是小毛病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我告诉过大家伙，我说啊，你全身所有上下的病其实都是由于毒素啊过多，而且的话呢，垃圾毒素多了以后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因此你所有的病你记好了，你怎么治呢？你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啊，就这么治那就可以了。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赶紧报名去吧，活动最后3天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但是我得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就是你们当地如果已经是出现断货的现象了，这样的话咱们活动就已经停止了啊，到时候就参与不上，赶紧趁现在抢个名额去，看能不能报上名，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先打400去报个名去。
0: 好、
1: 嗯、
0: 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
0: 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嗯，你好，我这不听您这个节目听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啊，我听了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嘛，这药不错。
0: 嗯，
3: 都是正规的国药啊 ，OTC 的。
0: 嗯嗯，
3: 而且说是常问挺好，都是好药材。
0: 嗯，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吗？啊，那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药材估摸着现在在全天下来讲都是最好的了啊。
3: 哎。我觉得那么好的话，您用的都挺不错嘛，而且你们这个活动我也听到了。
0: 嗯、
3: 现在，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嗯。
3: 而且这活动我听了就剩下最后3天了，所以呢我也着急了。
0: 嗯、
3: 我先让您呢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怎么个用法。
0: 嗯，新患者啊，先说一下情况，我听听、
3: 嗯、
0: 怎么了，哪不舒服？
3: 哦，行，我今年58岁了，就是我这个身体吧。
0: 嗯，
3: 自打过了50岁以后就不行，一年不如年了。
0: 嗯，
3: 血压高有10年了。
0: 有10年了啊。嗯。
3: 哎，他说是有血压高了，他之后呢，我这个血压老不稳定嘛，不是。
0: 嗯。
3: 反正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儿，血高了你感觉头晕了，测的血压高了、
0: 嗯、
3: 你赶紧吃了降压药。
0: 嗯。
3: 平时要没事呢，我就该干活就还干活，该上班就上班。
0: 嗯，
3: 这不是最近这2年呢，不论血压不行，老吃这个降压药啊，这个卡特普利啊，降压零号啊、
0: 嗯、
3: 啊，寿比山呐、啊，什么都用了，好几种药了，
0: 嗯、
3: 还是不行，血压还是高压都在150-160，低压嘛，95-100。
0: 嗯，你的意思是血压逐步就控制不住了呗，
3: 啊、
0: 是吧？
3: 哎，控制不住了，对，血压高，
0: 嗯、
3: 晚上睡不着觉。一到晚上啊，睡觉睡不踏实，爱做梦，
0: 爱做梦，
3: 嗯，还有呢，就是感觉这是什么一个大毛病，啊，脑袋里边老响，
0: 啊，
3: 也不是说这脑袋响还是耳朵响，我总感觉嗡嗡，
0: 脑鸣吗？
3: 啊，
0: 脑鸣是脑缺血的一种表现啊。如果脑袋里边啊老是嗡嗡响啊，那说明是脑鸣，脑动脉硬化。啊，也就是说由于高血压而出现的血管的一个老化、
3: 嗯、
0: 啊，还有啥症状
3: 是吧？头晕、
0: 嗯、
3: 啊，头有时候啊一起的快了就

0: 心悬地乱，是头晕不行，爱感冒啊，反正有点大小声的感冒，我感冒就得发烧，去医院就得打针输液啊，甚至身上没劲儿，就发现大毛病没有，小毛病还不少。您看
1: 这个大毛病怎么没有啊？啊，这些毛病小吗？啊，高血压、脑缺血，毛病小吗？你认为小吗？小，我想着今天就不会给我打电话来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不是小毛病啊。脑缺血、脑动脉硬化、脑鸣，这就是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告诉你，接下来的话，如果一不小心，我这个脑血管都是要破的。那么破了之后，就是脑出血啊，脑血栓呢，脑中风呢。啊，那接下来你就这个病啊，这毛病小吗？另外，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毛病小吗？我节目当中讲了失眠，啊，自己不觉得吗？一旦睡不好之后，第二天你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觉得还是很稳定吗？一旦失眠以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血压就开始不稳定了，就更加控制不住了吧？对不对？啊，这毛病小吗？一点都不小。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一旦中风，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啊，那个时候再说我毛病小，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说白了就是你给我表达的无非就是什么呢？我血压控制不住了呗，现在。另外的话呢，那就是说现在出现了动脉硬化了啊，严重的动脉硬化，脑缺血。如果要这样的话，你想用千草灵芝丹呢，我是支持的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讲这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治疗高血压的药。它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呢，可以让你身体当中所有的一些垃圾毒素给它清理掉，同时的话呢，啊，让我们血管就是已经硬化的血管变脆了的血管，我那个血管的细胞啊，我新的代替旧的，那么这样呢，让老化的血管再重新变软和了，啊，变得呀年轻了，有弹性了，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来治病。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现在你除了千草灵芝丹，还有哪个药能够解决你的动脉硬化？还有你哪个药能够去预防你现在要出现的中风呢？你这现在的话，你就是脑中风患者的预备军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啊，你这时候不治，你啥时候治？而且尤其现在又有减免省钱的机会，如果你真的参与上了，你省3000块钱呢，还有一瓶虫草雪莲酒，啊，990就够了。但是我也讲了，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也没有。如果用那没问题，当天就见效，3-5天血压开始往下走。用上之后的话呢，80天的时间不需要多，我说过了，80天从头到尾，包括你的脑动脉硬化，包括你的呢，那现在失眠啊，又是啊肠胃功能不好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通通全面彻底康复，一个不落。所以说80天的时间就足够了啊！
0: 行了，那张老师，九块九块钱我准备好了，您那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吗？
1: 送不是在我这订、
0: 啊，
1: 我节目当中讲了，直播间哪能给你报名啊？惠民补贴政策，你以为那么简单？打进来电话，我想参加就参加呀！现在在场外的话，多少人抢破头呢？这是你自己打电话去啊，赶紧报名去吧，错过了就是要多花钱了啊！
0: 好的，张老师，我自己报名去吧，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吧，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刚听说你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优惠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
1: 对，最后3天，每天就10个名额啊！我在节目当中说了，我说啊，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咱们要涨价了，所以说参与不上的朋友啊，大家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啊，如果说有的地区这2家不是断货了吗？断货的地区现在就已经是参与不上了，到时候就等着这价位上调以后啊，你们花原价了。所以说没有断货的地区呢，大家赶紧啊把这个名额抢到手啊，占到手，别到时候呢啊咱们错过了又多花钱，明白了吧？啊，
3: 哎，那张老师，你帮我先看一下，看我们陕西西安的断货了没有？
1: 必须打场外电话才能确认，因为这是一个全国联播的节目啊，所以我在直播间里边肯定给你查不着啊。你一会儿呢，你自己打个场外电话吧。我问问你啊，你用过没有千草灵芝丹？
3: 哎，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一个疗程了。
1: 一个疗程啊，20天的时间， 先把病情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完了之后呢，咱们再来呀，抓紧时间，赶紧决定啊，接下来用多少，赶紧报名去，好吧？啊，
3: 我这身上的毛病多。
1: 嗯，
3: 一个呢，颈椎有颈椎病，再一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啊，颈椎病、腰椎病啊。嗯
3: 啊，那脖子疼、腰疼，简直一天这哎呀，从腰往上，而且腿呀、啊，浑身都感觉不舒服啊。
1: 嗯，
3: 那头那个脖子疼的呀，头疼的呀，简直脖子动都不敢动，一动吧，就感觉脑子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样。
1: 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嗯，颈椎病特别重啊啊，因为颈椎这个地方，它是我们大脑呢和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啊，它的一个桥梁。所以说这个桥梁呢它必须是通着的啊，这个桥梁。那你如果说这个桥堵上了，那自然而然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啊就供不到脑子上去。你供不上去的话，你脑子不就缺血了吗？脑子一旦缺血的话，那说句实话，那你能不晕吗？啊，不晕那才怪了呢。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你不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下降了？为啥现在那么多人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脑萎缩呢，啊，帕金森呢？原因在哪儿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脑缺血、脑动脉硬化，而颈椎病就是导致脑缺血、脑动脉硬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明白了吧？啊、
3: 哦，
1: 嗯，
3: 哎，反正你现在什么景福康呀也用了，膏药也贴了，牵引都做了，
1: 嗯，
3: 可是这病吧，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严重了，
1: 越来越严重啊！景福康吃了管啥用啊？哦、我节目当中讲活血的作用是吧？活完了还堵上，另外膏药也贴了，贴膏药不就热热乎乎的热疗吗？啊，通过呢啊贴膏药，让你这个地方血液循环丰富一些。贴完了不是还是犯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治到根上去啊，这些年呢就遭罪了啊。那么除了颈椎病啊引起脑缺血，还有哪些病症啊？原来的时候，
3: 腰椎间盘突出嘛，三四五节突出了。
1: 嗯、三四节突出啊，嗯。
3: 哎呀，就是咳嗽都不敢咳嗽，一咳嗽那腰简直就跟腰断了一样，疼的就受不了了。
1: 嗯。
3: 不光腰疼，这腿也是又疼又麻的，走个路都走不动。
1: 走路都走不动啊，嗯。
3: 啊，而且眼睛也不好，有青光眼呢。一天这个眼睛呀，又胀又疼的。不光眼睛疼，头疼，发恶心，就想吐。
1: 想吐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你看看你这些病，哪个病轻啊？哪个病也不是吃点药随随便便就能治好的吧？是不是啊？啊，
3: 就是就是。
1: 嗯。
3: 哎，就是你像那个赛马心胺也没少滴，可是这个眼压吧、
1: 嗯、
3: 越来越降不下来了，到医院反正一测吧就是28.9呢。
1: 嗯，28.9啊，眼压高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暴盲啊，突然性的暴盲、
3: 嗯、
1: 啊，就失明了吗？是吧？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再呢还有肠胃也不好，有这个结肠炎，老是哎呀，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看人家吃西瓜呢，我这就是不敢吃。
1: 嗯，
3: 一吃那肚子咕噜咕噜响的呀，马上就要往厕所跑呢。
1: 嗯嗯。
3: 啊，那你像那什么诺氟沙星胶囊呀，我这没少用，可是用来用去吧，越来越不行了。
1: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啊！你想啊，你每天吃那么多药、
3: 啊、
1: 是吧？肠胃肯定不好，肠胃不好再吃药啊，这样的话，你的肝是每天要给你啊去清洗大量的这个呢药物毒素。啊，肝解毒是肾排毒嘛，是吧？所以说肝肾的负担特别的重，那么一旦特别重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讲了啊，那你这样接下来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肝肾功能都要出现损伤的，这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啊，这才是没有从根源上治病的。那我刚才听你讲啊，说是呢，千草灵芝丹，咱们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20天了，你把效果跟我说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3: 哎、我当天用上吧，哎。哎，当天我就感觉，哎，我这是脖子呀，就感觉软和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啊。
1: 不僵硬了啊，好，
3: 不僵硬了吗？就是，哎，而且腰这一块也感觉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疼的难受了。
1: 嗯嗯，
3: 现在这不一个疗程也用完了，哎，现在这个起码这个头疼、头晕、发恶心的那个情况明显减轻了，
1: 头痛、头晕、恶心的症状都没有了啊，这好啊。啊，这不说明咱们脑缺血的症状改善了吗？啊，脑缺血的症状已经减轻了吗？是不是啊？啊，
3: 而且这个脖子吧，我现在就是稍微慢点，转一转呀，低个头呀，抬个头呀，都可以了。
1: 嗯，
3: 啊，那个腰这一块呀， 哎，现在反正晚上睡觉慢慢的，我这试着翻个身呀，都能翻过去了，
1: 都能翻过去了，这就行啊，这就说明 效果非常快。这才几天呢？这才20天的时间啊，20天的时间，原先动都动不了啊，现在能动了啊，那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么还有哪些方面啊都有效果了？眼睛眼珠子也不觉得胀得慌了吧？是不是？
3: 眼珠子也不觉得胀了，眼睛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这眼睛也挺舒服了。
1: 嗯，挺舒服了，你看看啊。所以说我就在节目当中讲，治病还得求根源啊，你从根源上治疗的话，你就没有好不了的毛病嘛，是吧？啊，
3: 对对，
1: 嗯。
3: 还有就是，哎，那个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我这有时想是早上多睡一会儿觉吧都不行啊。
1: 嗯，怎么了？
3: 一早上现在每天早上也就是7点多那一会儿啊，准时上厕所大便去啊。
1: 啊，现在能不能保证一天一次啊？
3: 哎，一天就那么一次，再也不用往厕所去了。
1: 啊，不用天天跑厕所了，这多好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 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我都能给你治。为啥？我不是说呢信口开河啊，因为呢这千草灵芝丹里边是这个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野生灵芝啊，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为啥它具备起死回生之功效？就是因为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啊，是灵芝活性菌它能修细胞，而我们每一个人呢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我们在修复细胞的过程当中啊，你只要细胞健康了，我们整个人呢也就是健康的啊。你从头到尾，你浑身上下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没有谁是铁打的、铁铸的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特别的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接着往下用吧啊，再用多长时间呢？再用上有3个疗程，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啊，完全好了，到时候啥毛病都没有。那你得赶紧啊打电话去了啊，别到时候错过了。有啥事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好吧啊？
3: 那行，那张老师，我先给我抢个名额去，再以后再有什么事了，我再来麻烦你。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3: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唐山的啊。我们家我妈哈，这不今年67了。
1: 嗯。
4: 我妈是从她年轻的时候哈，就身体挺好的，一天到晚的有点什么大病小病也不在乎，小病就吃点药，大病就扛扛。这不。多少60岁那年吧，他感冒了，感冒了一直就是吃药什么的，一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就一直吃药治着啊。
1: 嗯，
4: 后来我就上班去了，再回来哈，他就咳嗽的特别厉害。
1: 嗯，
4: 又咳嗽的厉害，黑天睡觉都躺不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去医院吧。到医院哈，人家就说他这个感冒严重了，说那个气管都发炎了。
1: 引起气管炎了啊。
4: 对，当时在医院里这不住了2天医院，吃点药，感冒好了，结果哈就留下个毛病，老是喘。这一喘吧，你说他这喘跟别人不一样，那别的什么那个有个时候的，他这是没时没会的，说喘上来就喘，一天傍晚的哈，生气也不行，着急也不行，是闻点油烟也不行，感冒了更别说，无动力下天天喘，黑天喘的都睡不着觉。
1: 嗯，
4: 你说前几年哈，这个就吃药吧，什么安茶碱呐、复方胆片呀、蛇胆川贝胶囊啊，什么茶叶水煮鸡蛋呐，这些方法都试过，针灸就没管事儿，这不。哎，到现在吧没法，我们家就买了氧气罐，就1人多高，真的老头子蹲着呢啊。
1: 这绝对不会说是简单的支气管炎，那支气管炎是不需要吸氧，也不需要呢就是说是我天天氧气罐子扒着的，他这个病肯定是加重了。你们后来有没有再到医院里边去复查啊？没说他有肺心病吗？肺气肿吗？或者是说这些病有没？
4: 肺心病他那时候喘的厉害的时候是得，我后来正好就是哮喘，大夫说这不这几年没少吃药，吃药吃的哈血压也高， 血压是这个高压178，三年前呢还得了一回脑血栓。
1: 那这不是雪上加霜了吗？啊，
4: 可不嘛，你说现在哈这个，

0: 活动吧，自己个儿反正在屋里扶这个这那的还行，
1: 嗯，
0: 能活动，但出去自己个儿是出不去。
1: 出不去，
0: 说话
1: 嗯。
0: 哈，这个嘴也是跟含的东西似的，不太守使唤。这个半边的身子也是胳膊腿的，老是麻的，挺厉害的啊。
1: 嗯嗯。
0: 哎呦，这个这几年吃药吃的，这个血糖也高，血糖。现在餐前的是有这个多少？8.3，他去
1: 八点
0: 看的
1: 三，
0: 前两天
1: 这
0: 哦，
1: 就是糖尿病了。8.3已经
0: 可
1: 是
0: 不
1: 糖尿病了啊，这就是啊
0: 是，
1: 100%的事了。所以说这病，你
0: 我，
1: 看这不一下子都来了。我节目
0: 那
1: 当中
0: 要
1: 讲
0: 不
1: 过
0: 说
1: 啊，
0: 呢？
1: 你刚才有一句话呀，说的呀，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有病啊，他就扛着不治。实际上这些
0: 是。
1: 病过去都有头啊，都露头了。露头了，只不过是呢，这人上岁数了，总是有这么个毛病。啥毛病？舍不得花钱呢，啊，不想花钱，不想治病，啊，就不想给孩子们添拖累。可是你这不想吧，反倒是把病啊越折腾越重了，到末了了，一股脑全出来了。所以说这些病都不是什么疾病，都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的来的。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你们家老太太这个状况啊，要抓紧时间用药。现在千草灵芝丹啊，她用过没有啊？
0: 现在没用呢，要不我说我就想问问你呢，你说
1: 嗯，
0: 这能用不？
1: 完全可以用，而且越快越好啊！知道为什么吧？我真的人呢，要是说啊一下子咽了气儿了，我再让你啊缓过来，那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你要趁这个病啊它轻的时候，你赶紧给它治啊，这样你花钱少啊，你效果好啊。你要等它这个病啊严重的，我实在到时候治也治不了了啊，无回天之力了，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啊？现在的话，一方面赶上活动。另外一方面，我说千草灵芝丹能治他的病，我不是说我信口开河呀。里边有野生灵芝，专门修的是细胞，他的肺也好，他的心脏也好，他的胰岛贝塔细胞也好，全部都是细胞组成的。只要我能够让他修了细胞了，完了之后每一个细胞都健康的，从头到尾给细胞洗个澡，他这些病一个也不存在。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赶紧给他报名去，活动最后3天，一天就10个名额，而且随时都会结束啊，因为随时都会断货，一断货马上就要涨价。赶紧给他订上啊，80天的药，990块钱，我觉得哪个家庭都有啊，咱不是拿不出来，所以现在有好药不给他治啊，等后悔就来不及了，明白了吧？啊，
0: 行，那这么着，我就给他订上去。
1: 赶紧报名去吧，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哎，好了，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我听你讲咱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优惠活动就最后3天了是吧？
1: 最后3天啊，关键是啥呢？如果你们当地断货了啊，这个活动要随时结束。为啥？一旦断货，到时候来的就是新货源，新货源就涨价了，明白了？啊，价位比现在贵得多。啊，有可能5、6千、7、8千，所以说现在赶着活动，990啊，80天的足疗程的用药，大家伙赶紧抢去。你一旦啊，这个呢活动结束了，你要想再用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千草灵芝丹，比现在呀、啊、那钱得花得多老了啊！你现在是个新朋友还是个老朋友啊？
4: 我是咱老朋友，我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
1: 啊，2个多月，哟，那是快80天的药了呗，是不是？
4: 哎，马上用完了。
1: 啊，快说说恢复的怎么样，我听听。
4: 哎，这效果挺好的。你看我糖尿病。
1: 哦。
4: 这用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啊，首先就是身上不痒了。口不干不渴了。原来那个胰岛，我得打胰岛素啊，打36个单位呢。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药也不吃了。
1: 是吗？那你血糖呢？啊，原来血糖多高？现在呢？
4: 原来空腹就11点多。
1: 啊。
4: 现在啊，才空腹也就是5.1、5.2的。
1: 5.12，呀，你这血糖非常好啊！
4: 哎、
1: 你的意思是饮食都放开了，西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扎了，现在还是5点多，是不是啊？
4: 哎，饮食也放开了，水果能吃点了。
1: 嗯，特别好啊，这恢复的真不错。你当时还有哪些并发症出现了吗？
4: 哎呦，我这原来啊，不光身上痒，
1: 嗯，
4: 还有就是眼睛啊模糊，
1: 嗯，
4: 看东西啊老雾吵吵的看不清，
1: 嗯，
4: 人家说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白内障。
1: 糖尿病白内障啊，嗯，
4: 哎，可是医院也不敢给做手术啊，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在前面呢。
1: 嗯、是，第一是不敢做啊，第二做了效果也不会特别的好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嘛，你血糖一高啊，这个病还犯。而且并发症哪会就这点儿啊？啊，并发症的话，你到最后，你万一你要是眼睛接着往下出问题，你白内障都会有，青光眼也会有，飞蚊症也会有。那你说你做手术做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对不啊？
4: 哎，可是用咱千草灵芝丹，你看现在啊，
1: 嗯，
4: 眼睛清澈了，看东西视力提高了，
1: 嗯，
4: 不模糊了，
1: 嗯，
4: 哎，这个我也不用再担心做这个手术去了。
1: 啊，还做啥手术呀？那都清亮了是吧？啊，现在说白了就是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你这都自由了呗，对不对？啊，
4: 那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正常人一样啊，我就说嘛，啊，千草灵芝丹绝对错不了啊。但凡你是人身上长的病、细胞病，我都给你治。为啥？我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错不了。那你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参与活动的啊，你这把药用完你都该停药了啊。
4: 我还要参加咱这活动，我还在想搁那个雪莲酒一瓶呢。
1: 不需要啊，如果说你说哎老师我想用点保健量是吧，那可以，我不拦着你。但是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啊，把这药都用完了就好了，明白了？如果想用点保健量的话，那你可以打电话去，那你自己抢个名额去吧，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啊？
4: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我每天在全国啊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这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这个药，现在的话呢使用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两天大家伙打场外电话是不是又遇到了占线的情况？

很多朋友跟我讲啊，张丹老师这场外电话太难打了啊，这老打不通啊，这电话是怎么回事？是坏掉了吗？这个电话不是坏掉了，而是因为参与的人多。千草林之丹补贴 75% 的药费，大型的优惠减免活动今天还剩最后一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原价3960元的药啊，4个疗程，那么现在只需要990啊990，所以说的话呢，那、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那么这样一下子就给大家呢去减免了2970块钱，3000块钱吧，啊，加上虫草雪莲酒啊，那就优惠的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幅度呢非常非常的大啊，但是的话呢，只剩最后一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很多人呢说是打电话老遇到占线，知道为什么呢吧，参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这个药是最高品质的啊，最好的药。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的药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呢，你光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它是由野生灵芝，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所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入药的。你过去那些病啊为什么没治好？还是药它不够啊，还是药劲不够大，还是药效不够突出，还是你这个病没治到点子上，没治到病根上去。大家伙听好了啊，只要说治到病根上去，你所有的病你都能够治好。所以你看啊，排毒休息包啊，从根源上治病，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到现在也没有让任何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失望过啊。你药到病除，彻底康复没有问题啊。你包括你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心脏病的，你包括你糖尿病的，你包括你眼睛有毛病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黄斑变性啊，你也包括呢有的人肝囊肿、肾囊肿啊，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都一样啊。所以说你想你80天能治好所有的病，对不对啊？那么现在的话啊，慢性病变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想得到这个药的人能少吗？有多少人啊，这些慢性病缠着他们有10年20年了，做梦都想治好这个病，现在终于有了仙草灵芝入药的药啊，能够排毒休息包治好病了。你想大家伙能闲着吗？啊，谁不渴望健康啊？花的钱又不多，990啊，赶着原价的话3960贵点，99080天治好病，谁不着急啊？所以说的话，现在不是一个两个的人想得到这个仙草灵芝丹啊，那是数以千万，所以说打不进去啊，那是正常的。但是的话呢，我这个话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救助名额今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你多了你半个名额也没有。从我节目啊开播开始，你们赶紧打电话抢去，谁抢上了就算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我刚才数到的这些慢性病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让你药到病除，彻底康复啊。啊，你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是唯一的一个从根源上来治疗慢性病的啊。你其实啊，张丹这个课呢全国的老百姓都愿意听啊。为啥？我讲话的它简单啊，我给大家讲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啊，我说的也简单啊。为啥？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这些毒损伤了你的五脏六腑的细胞，五脏六腑的细胞呢啊，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受损以后，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全部通通都就出现毛病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我说你所有的脏腑器官你都就出毛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就这么来的啊，是不是？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你有很多人的话呢啊，你出现什么呢？你就是你到院里边一检查呀啊，或者说你到这个呢，就是哪怕就是一些啊，就中医给你号号脉也好啊，也有这种情况，一号脉他告诉你啊，他说哎呀你这个呢出现了什么呢啊，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了啊，你这个心脑血管等等各方面都有问题啊，他会告诉你，他说有个动脉硬化。这个一提动脉硬化呢，那很多人的话就开始犯愁了。为啥？咱有的人虽然说不出来动脉硬化是个啥病，但是他知道啊，我只要动脉硬化，我就离着中风，离着心梗，离着高血压，离着心脏病，离着脑部老年痴呆等等那些病啊，脑萎缩，我就不远了啊。啊，动脉硬化这个词儿大家不喜欢呀，
那么你知道你为什么叫什么是动脉硬化吗？我们全身上下呀，在你的皮里边、肉里边有千千万万条血管，你有无数条血管，知道了？你所有的这些血管啊，它的血液，它里边都流动着血液。我们人呢，从心脏把这个血液泵出来，然后血液转一圈，再回到心脏，大概是25秒钟左右。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心脏能把血泵出来，然后在血管里流淌，然后你的五脏六腑呢，才能够啊，根据这个血管血液的一个流动呢，我们把营养吸收进来，然后呢，把那些垃圾呢啊给它排出去，是不是啊？把垃圾排出去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陈代谢，有来有往，你人才活着啊。那什么叫动脉硬化呢？我告诉你啊，动脉硬化就是你这些血管它们弹性都变差了，然后血管壁呢被受损伤了，而且血管管腔里边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就像那个就是咱们以前用那个小茶壶喝水啊，下茶叶水，然后那个茶壶用上一段时间，那个水倒出来，那个水流就细了啊。为啥？你拿出壶盖来一看呢，你就看见那个茶壶那个眼儿那个地方有很多茶锈啊，就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把那个洞堵上了。那么我们喝水儿啊，那个茶锈能堵茶壶，我们身体当中的血锈，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多余的油脂，它也会把你的这个血管的管道给你堵上。所以说什么是动脉硬化，你就这么理解啊，就说明是你血管管腔里边有很多垃圾，管腔窄了，血管没有弹性了啊，血管的话呢破破烂烂，很不结实，这就叫做动脉硬化，明白了啊？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啊，你这个血液啊，它那个管道是不是它动脉硬化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流动不畅，不就高血压了吗？啊，时间久了之后，管道里边那个动脉管道里边形成好多的血栓，堵住了脑子不就是脑血栓吗？堵住了心脏不就是心脏血栓吗？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些年记忆力这么差呢？到医院一做检查，核磁一做，人家大夫告诉你脑动脉硬化，那很多人就，脑动脉硬化是个什么意思？懵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意思就是说，这好比你家房子里边那个自来水管道生锈了，而且的话呢要破呀，而且那里边有很多的什么铁锈渣子呀、垃圾毒素、烂菜叶子啊，要干嘛呢？这个病啊要来大病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赶紧治，然后呢大家伙在医院里边检查出动脉硬化了，可能也会问你的这个主治医生，那大夫，我动脉硬化了，你快给我开个药吧，是不是？医生说没啥药可以吃，回家养着吧。哎呀，大家两眼一摸黑了，你说你这大夫让我回家养着，我咋养啊？哎，这就开始来了偏方了、秘方了，什么祖传秘方了啊，又什么茄子、洋葱啊，这个呢胡萝卜的，完了大家伙就开始回家大吃特吃啊。饮食方面照着这些方面努力是没有错的，但是的话动脉硬化谁说没有药可以治啊？千草灵芝丹现在治了有多少动脉硬化的了？你不要说你一个动脉硬化了啊，你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是吧？你已经形成血栓了，你中风了，你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以后，我不照样让你活蹦乱跳吗？啊，站起来说话、走路、生活自理，能出门。你往年的话，好多人中风了啊，血栓了，躺在床上，躺在家里边那个褥疮垫上，那个底下那个大褥疮啊，有的人长得都碗口那么大，啊，那你今年呢？大家伙听节目。那好多人现在的话通过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走出家门了，生活自理了，能做饭了啊，能洗衣服了，是不是？很多人过去的话呢，好多年没踏出自家的门口了，现在出去又是跑步又是散步又是打球啊，周围邻居见了你都以为呢，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邪了门了，都以为你挺不过去了，今年啊你又出去了，生活又自理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不是神话传说啊，千草灵芝丹现在用的人当中有多少啊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动脉硬化，很多人用千草灵芝丹以后，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啊，它有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清，清的是什么呀？清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啊。你家哪个3岁的小孩他有动脉硬化了？
你之所以出现动脉硬化，是因为这些年你又是抽烟喝酒。有的人说我是女的，我不抽烟不喝酒，肥甘厚腻制品吃的太多，或者是运动量太少，或者说想事想的太多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啊，总之它是有原因的，从而导致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横生。而你在过去的时候从来没有像擦你们家的抽油烟机一样，你去清理清理它，扫一扫它，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身体还需要打扫卫生吧？那么从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体当中毒垢、垃圾、油脂把管道呢破坏了，啊，血管破坏了，而你出现了动脉硬化，到最后慢慢记忆力也下降了，也脑萎缩了，也老年痴呆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呢，啊，我第一步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千草灵芝丹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啊，这个黄灵芝、白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等等，那么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这么讲啊。那么这种东西它可以迅速而全面有效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像那个吸铁石吸铁一样，将你身体血液当中的垃圾给你溶了吸了给你排出体外啊。所以说用20天的时间来排毒，你看很多人啊，在服用了千草灵芝丹以后，我这个临床效果，我不仅说我要让你用耳朵能够听得着，我还要让你能看得见。你看看你排的便里头啊，是不是特别恶臭，颜色特别的深，特别的黑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排毒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你这么排毒坚持20天，好，毒素排干净了，你会觉得身上特别的轻快，精神头特别的舒爽，那么接下来调节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正常工作，是吧？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喘了，头不疼了，不晕了，那么接下来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还要去修复你受损的老化的所有的细胞啊，你心肝脾肺肾所有细胞啊，去进行修复。那么在修复之后啊，我所有的组织器官，我这些细胞都就健康了啊。你健康以后什么病灶也就没有了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病就这么治的。所以我在节目里边我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治病其实不难，你的发病原因，全身所有的垃圾毒素破坏了细胞，导致我们百病横生，你就即便是癌症是难在我找不到发病的原因。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大夫，你说啊，有人讲啊，我这个人生病就是细胞生病了，你问问他我说的对不对，你随便找一个大夫他都要告诉你这是对的。但是困难就困难在哪儿？我们如何把这个受损的细胞给它修复好，这是最大的难题，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千草灵芝丹，这个问题迎刃而解。那么千草灵芝丹，有的人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了，怎么不早把这个药拿出来，你早没有这个药啊？啊，为啥？因为呀，过去的时候这个科学技术它得一点点的研发，所以过去的话呢，大家有本事的也去买过灵芝，当然了很多人用的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那个灵芝的效果很差的。那么你买过灵芝啊，很多人也泡过酒，甚至于现在有很多人赶流行买什么灵芝包子粉，对不对？你有很多人也在努力的向灵芝去靠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医5000年文化，仙草仙药就那么几种，一个是灵芝，一个是人参，一个是冬虫夏草，一个是天山雪莲嘛，对不对？你这是中医当中的仙草仙药，就这几种。那么有的人就很聪明了，那既然说中医5000年文化把它叫做仙草，仙草仙草，神仙无所不能嘛，所以说它肯定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就去买那个什么灵芝包子粉呢，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啊。其实我告诉大家，那些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啊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野生灵芝它的分散呢啊，它的生长它不是集中的，是分散的。而那个灵芝包子粉呢，它就是那个灵芝完了之后的话呢，它要种子喷发出来的时候喷的，它在喷发的时候呢是瞬间的事儿。所以说你如果说收集野生灵芝的这个灵芝包子粉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不对？你不能说365天我眼睛不眨的盯着那个灵芝，等它在喷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我赶紧收集，你一年你收集一颗，你经过多少年你才能收集出来？所以说只能是收集那种人工种植的啊，种上一个月灵芝长大了，

0: 然后灵芝呢，那个孢子粉往外一喷呢，然后迅速的收集。那你想想，它一个月长出来的灵芝和一百年长出来的灵芝，那效果能一样吗？所以说，大家伙虽然也在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对不对？那么过去我们也知道野生灵芝啊，因此大家伙也想着，你像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也把灵芝用小钢磨打了，磨了粉，完了之后呢，找做实验的这个动物或者是呢人群去服用，发现临床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有治病效果，但是达不到根治。为啥？因为啊，这个药劲儿总是它不够。后来我们反复的研究，经过了10年的时间，那么最终发现呢，啊，你要想啊，让真正达到80天根治疾病的这么一个目的，你那个灵芝里边有一种东西叫灵芝活性菌。啊，主要是这个东西在发挥作用。但是灵芝活性菌有啥毛病呢？就是你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它很快就失效了，啊，很快就啊，就是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就是在解决这个科研难题，我们耗费了10年的时间。大家伙听好了吧？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来之有多么的不易，大家知道了吧？那么现在为止的话，但凡是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我说了，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你80天的时间，你通过这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都药到病除了，彻底好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它为什么好？正规国药准字，野生灵芝提取物药材好，关键是这个科技含量高，73项生态学技术加上20多种炮制工艺，所以说现在才会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推广就是告诉大家伙赶紧去用啊，错过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为什么呀？野生灵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到时候你等这个药想用了我买不着的时候，哭天抹泪也没有用啊。因此现在的话又赶上国家这么大的补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我就跟大家讲了，大家呢这两天所以抢的人特别多，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大家伙记好了，抢上了就是990，抢不上就是3960，还没有909啊！只要说我还想治病，我想健康，行了，你来找我，我让你到最后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想治病，我不强求啊！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我张丹从来不求着别人去治病，为啥？你积极治病了，好，我来帮你，对不对？如果说自己都放弃希望了，那你说大罗神仙也无回天之力呀！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其他的我不多讲，好多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待我半天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伙听好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哈，这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而且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5: 啊，那张老师哈，我是大连的，我是老用户了，我当初吧是买了2个疗程，

0: 现在用了一个多月。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活动了。
1: 哎呀，这个因为每个地区啊，它的名额呢，我说我节目一开讲，你们赶紧抢啊，谁抢上算谁的啊。所以你是老患者了，你赶紧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接下来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去抢订，好不好？啊，
0: 哎，张老师哈，我呢虽然岁数不大哈，但是我呢我血压高，血压高我是家族史性的，
1: 嗯，
0: 我45岁的时候我就得上高血压了
1: 啊。
0: 我今年52了，我得了、得了6-7年了，得这之后吧、现在可以说当时吧也是血压高一天迷迷糊糊的，
1: 嗯，
0: 最高的时候达到150，低压100、
1: 哦，150-100啊，你说的这个150-100是吃完药以后还是这么高？
0: 对，吃完药，
1: 哎呀，这个血压就很高了啊。
0: 对呀，张老师，
1: 嗯，
0: 哎，我也特别害怕，血压一高吧，又就影响到心脏也跟着负担起来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到心呐突突突的，就像害怕似的。
1: 嗯，
0: 总觉得就像做贼了，偷人家东西，谁撵的，你能就那个感觉。
1: 心肌缺血吗？
0: 哦，
1: 嗯，
0: 心肌缺血。
1: 对呀、啊，心肌缺血，心脏的血液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大脑才会给心脏下命令，你赶紧多蹦两下啊，这个血不够用了。但那个心脏是一个特别傻的器官啊，这个大脑一给他下命令啊，他也不管自己干没干活啊，他也不申辩。嗯，完了马上吧嗒吧嗒吧嗒蹦啊，使劲蹦血，那么以希望通过呢就是你蹦的次数来增加这个呢血液的循环量。实际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之所以血不够用，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来着？血管管道管腔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所以说是这个垃圾把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你才不够用的。但心脏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蹦得太快了，到最后心梗了，突然啊心脏猝死了。那么或者是呢、心脏太累了，到最后完全累死了，就出现什么了？心衰了，知道了吧？啊、
0: 张老师、我心脏一难受吧，哎，你说可怪了，这脉搏着还快，
1: 嗯，
0: 蹦蹦蹦蹦，因为我也是我跳的时候最多能跳到100多下，100多下
1: 啊，手腕上的脉搏和心脏频率是一样的吗？啊，它能不一样吗？它能不快吗？啊，它俩心脏跳动的频率和你的手腕脉搏的频率是一致的啊，它俩是一帮的。那么这是心脏病高血压啊，现在把这个千草灵芝丹用上了啊，是不是比原来那些要好啊？效果怎么样？
0: 张老师啊，我自从用上之后吧、我以前用那山绿茶哈、我那也是胶囊的，我吃着我以前一天吃一粒、现在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哟，我检查药哈，场外大夫告诉我都不用吃了，不用吃了，张老师，我血压现在正常的。
1: 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啊，血压是正常的，心率心跳也是正常的吧，对不对？
0: 现在都好了，心你感觉的也不像谁撵的我，也不害怕了，也心跳也不快了，晚上睡觉也好，不做梦了，
1: 不做梦了啊，就心脏原来的时候就吧嗒吧嗒跳的那种感觉，现在已经是完全感觉不到了，是不是？
0: 感觉不到了，心慌一点都没有了。
1: 嗯，这多好，其实这样的话心里边就踏实。你最近一段时间量的血压有多少啊？
0: 血压125，八十五。
1: 嗯，125/85，这不正常了吗？降压药是已经不吃了吧？是吧？
0: 对，不吃降压药的前提下是这么正常的。以前
1: 那就对了，
0: 降压药都不行。
1: 哎，这才是正常嘛，是不是啊？
0: 啊，
1: 原先的时候除了心脏病以外啊，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没有啊？除了失眠，
0: 我以前就颈椎不好。
1: 颈椎也不好是吧？
0: 颈椎不好，总觉得眼睛吧、干巴巴难受，看什么东西哎视力下降挺快。
1: 嗯，
0: 再有呢，手呢有的时候手还麻，睡着觉吧、都一直麻的感觉不是自己的手似的。
1: 哦，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啊，压迫神经以后的话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呢就是说窜着好像麻到手指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再有呢，那肩膀啊就像有虫爬，嗖嗖嗖嗖，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对啊，是神经压迫的症状，也不过血了啊，因为颈椎病压迫、那么原先的话这些病是不是花了不少钱，用了不少药？
0: 张老师啊，别说药了，理疗都做过。
1: 哎呦，
0: 那药更是不计其数了，理疗这按摩，那一次按摩啊，我们这块是一个穴位，就那比方颈椎，摸完颈椎，我有还肩周炎，一次就那个摸一次，一次就是100块钱，你要是整两个地方就200块钱
1: 啊。就这样还没啥效果，对不对？
0: 只是缓解、当时是好受、
1: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讲了，按摩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啊，它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因为你颈椎病的话呢，它也是属于 垃圾毒素堆积到了你的这个呢，就是肩膀啊、颈椎啊这个周围啊。所以你通过按摩活血化瘀没错，但是的话，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又上千草灵芝丹了，咱现在也知道病咋来的了啊。垃圾毒素太多，闭阻了经络了。他给你摸一摸是起到了疏通经络的作用啊，但是的话他并没有将你经络当中的毒给排出去，只不过当时一按摩，哎，血流动速度快了，你舒服一点而已，缓解缓解，不能根治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啊，我张丹毫不夸张的讲，任何一个药都比不过它，因为只有这个药里边有仙草仙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你有的药里边你哪怕你也有野生灵芝你也不行，为啥？它必须是灵芝活性菌才可以，必须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浓缩的精微的精华的物质才可以啊。那么要是这样的话效果这么好，那你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啊再有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些病都就全好了，但是的话呢咱们最后一天了补贴啊，参与不上就得花3000多呢啊，参与上了就是990，你赶紧报名去吧，也别错过了，有啥事你就到时候就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好，张老师，那行，那谢谢你了，我赶紧打电话。
1: 行啊，再见吧啊。
0: 哎，再见。哎，
2: 好的，再会。仙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这个活动是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1: 是，你没有听错啊。因为现在正有大型的优惠减免的一个补贴，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就要恢复原价3960，今天是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
3: 哦，其实我呢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也不错，我今天呢趁这个机会也想报个名。
1: 想报名啊，就听了好几天了，还不抓紧时间，你再磨叽一会儿啊，我跟你说吧啊，这补贴就结束了，结束了你就花4000块钱吧啊。你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我听听你怎么了。
3: 我这主要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病症。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以前吧就是在单位的时候体检检查出来的。哎呀，反正就是这些年吧，刚开始几年就是吃点降糖药还管点用，能控制住这个血糖。
1: 啊，
3: 后来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吃降糖药就不管用了，控制不住了。
1: 血糖现在有多高啊？
3: 现在是打胰岛素，血糖呢还是有一点高。差不多餐前检查吧，也就是个7点多8点左右。餐后呢是10点左右。
1: 凑合吧啊啊，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了？
3: 现在扎36个单位的。
1: 36个呀，啊，凑合啊。但是扎胰岛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肯定是治不了并发症的。那你现在你的糖尿病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呢？
3: 有啊，有并发症呐。就是首先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脑子吧，整天就感觉这个晕晕乎乎的，啊，不清亮，就是头皮发沉。发紧，就好像扣着个帽子似的，反正不轻松。
1: 对对对啊，他脑缺血了，那也是你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嘛，是不是？动脉硬化了，动脉是干嘛？动脉是血管嘛，就动脉血管，血管这不就等于是硬化了，就给堵了吗？堵了之后的话呢，那血流流不过去啊，流不过去了之后，脑子缺血就会觉得闷啊。
3: 对对对，甚至有时候啊，这个记忆力都很差。再就是还有个前列腺的毛病。就我这个就是，他是晚上起夜多，一个晚上折腾个4、5回，要5、6回的。
1: 哎呀，4、5回、5、6回又睡不好觉了，是吧？
3: 睡不好觉啊，白天人一点精神都没有，身上也没劲，而且还到处痒啊，哎呀，痒的那种刺心的，那种心里面都难受啊。
1: 皮肤瘙痒吧，是吧？
3: 哎，皮肤瘙痒。
1: 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我节目当中说了，你们糖尿病患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坏掉了。胰岛的贝塔细胞不生产胰岛素了， 啊，你这个道理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这个啊，就贝塔细胞坏了，细胞坏了。

0: 房室里全泡坏了啊，全出现并发症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并发症那是一片一片的。你想想皮肤每天吃不到营养物质它能不干吗？皮肤一干它能不痒吗？啊，它肯定瘙痒啊。而且时间久了之后，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眼睛失明的不是也有很多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也想赶紧早点治啊，就是碰到这么好的药，您说我要是再不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那以后并发症会越来越多了。
0: 所以我刚才批评你嘛，啊，我说你磨磨唧唧的还不赶紧用药，为啥呢？因为呢，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啊，其实它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家伙稍微说两句，你们就能明白。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比如你糖尿病，那胰岛贝塔细胞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一辈子呀，你如果说不去修复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这一辈子你这个糖尿病你甭想治好啊！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记好了，我们重点就是要修胰岛贝塔细胞。而现在能做这工作的，那就不就只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吗？再说了，谁不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糖毒啊，把手指头扎破了，完了一量血糖啊，滋滋滋滋那个血糖就高了。你血液当中含有的糖分比一般人多多了啊，你这个80岁的老太太她也能听懂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你要把这些毒给它排出去才行啊啊。那你血液当中那些糖毒你不排了，不排的话你怎么能治好病？所以说你需要排毒。那么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既然我们从根源上是又能排毒又能修细胞，那怎么可能治不好病呢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治一个好一个没有失手的时候，你也一样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还不赶紧抢名额去，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等回头啊，恢复原价，你不是990了，你是3960，你多花3000块钱，知道了吧？啊，
1: 对对对，知道了，行。
0: 嗯嗯，
1: 那个电话你再给我报一下，我赶紧去拨打电话。
0: 不行，自己打电话去，我这儿给你报不上名啊。
1: 啊，好的好的，行，那我赶紧去拨打电话去报名。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主持人你好，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很麻烦你，我看看，我这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现在用了还有14天吧，这个80天就用完量了。
0: 啊，80天的药量就用完了，足疗程的用药、
3: 对对对
0: 啊，80天。
3: 哎，
0: 那你把情况说说吧，那我给你瞧一瞧啊。
3: 我吧，今年63岁，就是啥呢？有那个就高血压毛病吧，都有20多年了。
0: 高血压。
3: 那个就是2013年吧、就是得了一次脑梗，当时吧不那么严重，反正。
0: 嗯嗯。
3: 哎，当时后来就是，去年吧，去年都这是到冬天的时候又犯了一回，这回就麻烦了，就是这问题严重了。哎，就住了将近3个月院吧，完了出来以后吧，就完全就靠人伺候吧，说话说不利索，反正听我现在说话能说明白的，但是那嘴还有点不好使，反正。
0: 现在就是细细的听你这么一说吧，我想起来一听吧，是有点的感觉啊，但是其实听不太出来了。现在啊，现在没什么太大问题。就当时的话，就是基本上就说不了话了，就得家里人伺候你，对吧？
3: 对，就啥呢？那就自己心里明白，跟啥呢？说话就说，说不来。反正就是我老伴还明白咋回事，反正儿女是什么也不懂，反正有时候我说。他感觉好像越说不出来吧，越着急，就想发火，你这样就塞东西。然后吧，那个说吃饭吧，啥的，那个稀的还行，这干的吧就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啊，伤了脑子了啊，中风就伤了脑子了啊，伤了脑细胞了。所以说脑细胞一旦受损之后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第一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肯定是受影响啊，谁得病谁能乐乐呵呵的呀？其二就是在那个啊，就是损伤之后啊，那个脑子控制不住的，有的时候它就不正常了啊。这个倒是也不赖你啊，是病的原因。那你走不了路呗？说白了那会儿也是吧。
3: 哎呀，那才走路呢，说话这屎尿都是在那老伴送的，什么也送不出去啊。
0: 哦。
3: 反正就我感觉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用的效果挺好的，就是
0: 挺好
3: 的。就这，就有那个， 有那就是5-6天时间嘛。

0: 你感觉我这手啊就不像那么凉了。我老伴也说，那手摸的就有点温乎气儿了啊。
1: 嗯嗯。
0: 有那个就是十多天半个多月吧，啊，我就感觉啥呢？就是吃饭吧，就比以前强点了。起码是喝那稀粥吧，喝的顺溜的，不跟我洒了。
1: 哎呀，效果特别的快，是吧？啊，
0: 是特别快，这药真挺好使的。
1: 嗯、
0: 然后是啥？就感觉那个这，就喊喇叭吧。以前就总躺着喊喇叭，就是
1: 对，
0: 就慢慢不躺了。我老伴说啥？完了有那二十多天嘛，那嘴巴好像比以前要正过来了。
1: 哎呀、
0: 啊，
1: 太好了！那效果那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对不对？啊，
0: 真一天一样。你说我用以前一阵护发吧，也没少用药。你说没有这药，这药效果好。反正有那一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就是就给我这个穿衣服和穿裤子，就感到比以前那好像省事就轻巧了。那特胳膊腿吧，就好知道啥呢？我是不懂啊。反正他们说这句话，这往里钻着，就感觉好像我那腿儿啥，这往里伸吧，有那个伸的意思。
1: 对对对，你就自己有意识去配合了啊。
0: 就需要自己配合了。反正就现在嘛，说那个还有那个有四五天是药量用完了吧？现在啥呢？我说话吧，然后这你能听明白了，反正是
1: 没问题，
0: 能听明白，就自己吃饭吧，完了自己能吃进来，用勺子吧能吃进来，筷子还使，筷子还不行，干啥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吧拄着棍儿吧能出去晒太阳了。
1: 哎呀，太好了啊！恢复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是，
1: 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那么就是因为它里边是用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所这个呢就是说啊就是来治病的。那么我节目当中讲，你比如说中风，哎呀太典型了啊！这个中风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我告诉你啊，什么是中风啊？中风就是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啊，尤其脑血栓的病人啊。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有血栓形成了，那么血栓形成了以后呢，就你脑子血管这个地方的血栓啊，它形成以后，那么这样就把你脑子那个血管给你堵死了嘛。那么堵死以后，我们知道血管是干啥的？运输的嘛，搞运输的，啊，就跟把路堵死了，把路堵死了，车都过不去了啊。那你这个你见过有的时候咱们电视上演抗洪抢险是不是？还有就是抗震救灾的时候。你看那个路啊，一旦被堵死了，哎呀，你说补给的物资也运不过去，大家干着急，然后大家就用那个直升飞机往里头扔，对不对？你人不行啊，你人必须是营养从血管里过呀，你没见谁还能给你啊拿直升飞机往脑子里扔营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脑子就马上就缺了营养，脑子一缺营养，六分钟之内脑细胞就开始死亡。那所以说的话，你原先你就脑袋细胞死亡了，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我们在使用之后，它可以迅速的去通过灵芝活性菌溶解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修复老化的受损的脑细胞。哎，你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天一个样，脑子细胞好使了，当然能说话能走路啊，是不是？这就叫做科学治疗啊，规范治疗。
0: 嗯，
1: 我特别高兴。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可以宣布，你这个病已经好了。你别看现在的话呢，可能不能像别人那样健步如飞，那你得锻炼呀，你后期你得功能锻炼。啊，在家没事散散步啊，找个碗捡捡黄豆，捡捡绿豆，是不是？你得锻炼，完了后期也可以再吃点保健量跟一下，那也行啊。
0: 啊，那张老师，那这活动还用不用参加呀？就是
1: 那要不你就参加吧，用保健量来跟一下啊，因为现在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啊，千草灵芝丹
0: 啊，
1: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花个990跟一下也行啊，你打电话去吧。啊，
0: 那好，行，张老师，那谢你了啊。
1: 行了，不客气了，抢命额去吧。啊，我们再会了啊。
0: 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啊，张老师，那个电话还挺不好打，昨天吧我就打来着，没打进来。
1: 哦，很难打啊，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啊。打电话有什么事儿 啊？说吧。
3: 啊，是这样，我妈吧一直就听您这个讲座呢。
1: 嗯。
3: 这不是她老听吧，她说这个千草灵芝丹特别好啊，非要买。
1: 嗯。
3: 但是吧，你说以前吧也给她买的药不少，我们也不了解这个药。
1: 哦、
3: 这不这两天我妈说你听听，现在有个活动能省不少钱呢。
1: 哦，
3: 这是啊，我这不也听了两天了，我说我也听听吧，既然他对这个药这么感兴趣是吧。
1: 嗯嗯，
3: 哎，我这听了两天吧，
1: 还不快打电话，你这听两天了还没听明白啊？现在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天了
3: 啊，
1: 你今天要再给我打不通电话，明天你就花原价了，原价就是个3960啊，今天是个990，额外的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药酒啊，这都是全天下的宝贝啊，给大家收集齐了，所以说这都还耽搁呢啊，都差点错过了，但是估摸是个新听众，我看能不能治，
3: 哎、
1: 我给你分析分析
3: 啊。
1: 啊，
3: 我母亲吧，今年77岁了，
1: 嗯
3: 嗯、可能是岁数大了吧，这毛病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她有高血压、
1: 嗯、
3: 啊，有肺心病、肺气肿、
1: 哦，
3: 啊，还便秘、
1: 哦，
3: 啊，你说这哪样病吧，都挺厉害的。
1: 嗯
3: 嗯啊，吃着各种药吧，你说我兄弟姐妹也多，也时不时的吧、
1: 嗯，
3: 这个给他买一种药，那个给他买一种药吃，就是，
1: 哦、
3: 啊，看但是吧，吃这么多吧，感觉也没什么效果似的。
1: 嗯，
3: 血压也照常的高，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嗯、这便秘吧也挺费劲，他老是就是感觉就坐那半天，哎呀，都出虚汗，就接不出来。
1: 嗯、
3: 啊、
1: 嗯，
3: 有时候实在不行了吧，就得用好几天就用个开塞露啊通一通、
1: 嗯。
3: 啊，你说这肺气肿吧也是，成天的吧看着他就喘气儿也可费劲呢。
1: 上不来气、
3: 嗯、
1: 啊，嗯，
3: 对对，好像这气儿不够用似的、
1: 嗯、
3: 啊，心里吧，他说胸口也憋闷得慌、
1: 嗯，
3: 老是憋，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3: 啊，这些病闹得他吧，一点精神都没有，主要是
1: 病太多啊，病太多、
3: 啊。
1: 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你说他是不是岁数大了？你算是想明白了一点了、
3: 嗯、
1: 啊，那人肯定是越老病越多啊，为啥、
3: 嗯？
1: 岁数越大，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越多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人一个小孩，你家哪个小孩脸上长个雀斑什么的了？很少吧。可是人这到了这个呢，尤其女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这满脸雀斑，为啥？毒呗，是不是？咱也知道。所以以前有一个药挺有名啊，叫什么排毒养颜胶囊嘛，对吧？啊，
3: 对，
1: 给女人排排毒，养养颜啊。所以说它毒素越来越多，毒素一旦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啊，那么这样呢，它就会破坏它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细胞。什么是肺气肿？肺气肿啊，就是肺部组织啊，肺部的这个肺泡，它受到了细菌、毒素等等一系列的垃圾的损伤和破坏，那么从而导致呢肺部组织肺泡受损啊，受损之后，肺组织的开张能力、收缩能力下降，从而出现呢换气的能力下降，就跟那个打气筒似的漏气了。所以说你摁一下之后的话呢，它基本上不往外出气儿。所以说他那个肺就跟个老旧的打气筒一样不出气儿了，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得换呀，你打气筒你可以换个皮钱儿，你人呢你得换细胞，细胞怎么换？吃药啊，通过吃药来排毒来修细胞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他这些病变的话呢，通通全部都是垃圾毒素太多的细胞病啊。你这些天听节目也听明白了吧，对不对？
3: 对，我听着这也说是成分好、
1: 嗯、
3: 药材也那个挺好，是灵芝提取的嘛，
1: 嗯、
3: 啊，又是国药 OTC 的啊、
1: 嗯，
3: 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1: 嗯，
3: 而且吧，我听着好多人家就是用过这个浅草灵芝丹的，都说见效可快呢，啊、治疗的也不错、
1: 嗯。
3: 哎，所以我这一想啊，这活动最后一天了，干脆就给他定上啊。
1: 嗯，再慢点啊，就没了啊，来找我也没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任何人走不了后门。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的补贴拿出75%的药费，然后的话给你们补贴上，所以说这种补贴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你这个补贴一旦结束了，你再给我补贴补贴啊，想得美，门都没有。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要快啊，因为关键是什么？一个是省钱，省俩钱，另外一个的话呢，关键是他治病啊啊，他千草灵芝丹，你想想，80天以后，老太太喘气顺顺溜溜的啊，不憋不难受了。80天以后排便痛痛快快的，一天一遍，他每天乐乐呵呵的啊，你们也孝顺，你们心里边不看着也痛快吗？啊，
3: 对对，
1: 所以说就80天的用药有啥可啊磨磨唧唧腻腻歪歪的，赶紧报名去吧，治病才是金道理啊，报名，
3: 哎，
1: 有事给我回电话啊。
3: 哎，好的，张老师，那我唐山的、
1: 嗯、
3: 报名都能给送过来是吧？
1: 配送啊，跟场外大夫协商啊，说一下地址、
3: 哎、
1: 跟场外说就行了，不用跟我讲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了啊，
3: 我知道了，
1: 再见吧。
3: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 556-400-6833

0: 5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吧，我就一直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节目，这个讲座啊。
1: 嗯。
2: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今天讲话了，我怕错过这机会，我想问一下子、啊，我是咋回事呢？我这病吧挺特殊，我就是因为前年吧，就是快年底的时候，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胸被砸了一下子。
1: 嗯，
2: 当时砸完一下之后啊，疼了能有个10多分钟吧，但那个疼劲儿一过去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2: 完该干活干活，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理会儿、
1: 嗯。
2: 我是这个在2个月以后就出现啥呢？我就发现我上我们家楼的时候吧，就有点气儿喘，气儿不用、哦。啊，气儿不用，我当时我以为是心脏不好的。
1: 嗯，
2: 因为我在家里吧就有那个速效救心丸，这是我老母亲用的。啊、
1: 嗯，
2: 我就顺嘴吧，就往嘴里塞了3粒，
1: 嗯，
2: 结果塞了3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的，哎，马上就缓解了，
1: 嗯，
2: 哎，马上这气儿就上来了，
1: 啊、
2: 哦，我当时以为，哎呀，我说我这么年轻，我说我跟我妈一样遗传得心脏病了，
1: 嗯，
2: 完了之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啥的工地干活挺忙的，就在工地干活，
1: 嗯、
2: 结果是就是咋回事了？后期吧我就发现不行，我发现不端上楼喘气儿费劲。我就发现我走道走稍微快点我就都得张大嘴喘气，
1: 啊，
2: 就用鼻子喘气儿，那啥了，不够用了。
1: 完
2: 了，再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媳妇说，哎，你睡觉怎么回事呢？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呢。我说咋了？你怎么睡着了？怎么张大嘴喘气啊？就好像气儿不够用似的。
1: 嗯嗯，
2: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这阵儿睡啊，我说我发现怎么有这毛病呢？完了，当时就因为啥呢？发现干活吧，就发现干不了了，一干活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2: 就特别累。
1: 啊、
2: 哎，就感觉特别累、
1: 嗯，
2: 完了我就上医院查一下子吧，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到那个呼吸科一检查，他就让我拍那个胸片，
1: 嗯，
2: 结果一拍胸片坏了，
1: 嗯，
2: 说整个那个右胸啊，一直到脖腔那嘎子全是水了，
1: 嗯，
2: 全是水了，全是积液，
1: 嗯，
2: 完了这我这啥病啊？我说他问我这你这段时间你没感觉气儿上不来？我说挺长时间了，气儿不够用啊。
1: 嗯，
2: 说你没上医院查查？我说我也没寻思我能得病啊。我说我本身我啥病没有，身体可好了。
1: 啊，
2: 你干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工地干活。我说我还干那个，我还能卖苦大力呢，干活呢。
1: 嗯嗯。
2: 完了，他说呢，他说你必须马上住院。完了就让我马上住院。完了之后，他说你家属来没有？我说我没有。我说就我一个人来的。
1: 你住了没有？治了没有？
2: 啊？
1: 住院了吗？治疗
2: 了
1: 吗？
2: 住院了。完了之后抽排的积液。
1: 啊，
2: 完了排完积液之后，就是发现我那个右肺吧张不起来了。
1: 嗯嗯，
2: 完了在医院让我吹那个气球。
1: 嗯，
2: 就让我快点吹气球，吹气球。完了之后，就我吹气球，右肺也没张起来。
1: 嗯，
2: 后边他没办法了，就说做那个开胸手术。
1: 嗯，
2: 开胸手术完之后，完了就感觉，手术完之后，就是肺子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比以前好多了，喘气儿啥的各方面也都上来了。
1: 啊、
2: 哎，完了也行了，但这现在就是咋回事呢？你看手术都1年多了，我就发现上楼还是喘，
1: 嗯、
2: 走不到
1: 啊，开胸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利尿啊，你比如说呢，他给你引流也好，或者说吃点利尿的药啊，把这个呢胸腔的一些液啊积液给他啊利出来，胸腔积液吗？那么即便是这样做，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他不可能说我手术能细微修到了你每一个肺细胞、肺组织吧，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的肺泡现在的话呢，它的舒张能力还是很低啊，非常的低。那么当然是由于外伤呢砸了之后呢，那么它里边呢有这个内在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症呢就会有一些渗出液，有了渗出液以后的话呢，才会有了胸腔积液，有了胸腔积液了，里边有水了啊，这就跟我们人在水底下呢，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水的压力啊，压你的脚，压你的手。有很多人，你比如说你在大海里头，你沉得深了，沉得底了，那个大海，那个海的压力，水的压力都把你能挤扁了，所以有了水了，你胸腔你肯定是张不开的。那么现在其实说白了，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也排了，剩下一个东西没有治疗，什么？肺细胞。
2: 啊，
1: 肺组织的细胞没有进行修复。
2: 啊，
1: 你要想完全健康，那这一步工作咱们就得做完。
2: 啊，
1: 但是的话呢，这一步的工作很明显，吃消炎药它不顶事儿吧？是不是啊？
2: 是啊，完了，我现在发现吧，咋回事？走平道啥都行，说正常说话唠嗑也行，气儿也不够用。完了就是上楼说，就还是不行，还是喘。
1: 所以说，就是肺组织、肺细胞没有修复好啊。这个病有啥奇怪的？无非就是修复肺细胞，别的药可能做不到。啊，但是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千。

0: 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呀、
1: 嗯、
0: 我节目当中说了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的、
1: 哦、
0: 包括你的水啊，你的积液，那不都称之为毒吗、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别的药可能治不了，但对他来讲小菜一碟儿。我告诉你，80天的时间，肺组织细胞修复健康以后，喘气呼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你记好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就是修那个肺细胞、
1: 嗯、
0: 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可以用啊，而且的话这两家还有补贴呢，你还能省钱呢啊！
1: 对，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也挺着急的啊。
0: 对了，最后一天、
1: 嗯、
0: 灵芝啊自古被称为千草仙药啊、
1: 嗯、
0: 这个不是我张丹一个人说的它能治病、
1: 嗯、
0: 自古医书当中讲它能治百病，常服可以赛神仙，现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只有仅此一个
1: 啊，
0: 所以说的话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自己打电话啊，抓紧抓紧时间吧啊、
1: 哎！好的，张老师，我这就打。
0: 嗯，好了，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张老师，我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所以买四个疗程啊，刚花这个一个疗程的钱，这个真的好。关键你还赠送这个雪莲酒吗？不是。
0: 对，
1: 我从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这刚有40天。
0: 嗯，
1: 这是效果挺好的。
0: 嗯，
1: 我寻思我这回报个名，哎，我再把这活动
0: 报名必须打场外啊，直播间不接受任何报名啊。我节目当中说了，
1: 嗯，
0: 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给你补贴75%的药费，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啊，任何人不得在直播间报名啊、
1: 哎。那个张老师，你看我从打这个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哈，我首先啥呢，这个眼睛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哎，过去是青光眼。这眼睛吧，就是看东西视力不行不说，关键咋的呢？怕光。
0: 嗯。
1: 再加啥呢？这个腿不好。这腿吧，
0: 嗯、
1: 这个病吧是多少年了都有16、17年了，就老汗腿、哦。这个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再加啥？这我最主要是我有个什么毛病呢？高血压这个毛病。
0: 嗯。
1: 高血压的毛病将近20年了。
0: 啊、
1: 哦。它影响到我肾脏。
0: 嗯。
1: 一个是尿蛋白加号，一个是啥呢？肌酐高。
0: 嗯。
1: 还有尿素氮也高。哎，这个大夫也说过，如果这个肌酐再高到300往上啊，就离这个尿毒症不算太远了，你就得去透析去。
0: 嗯，
1: 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高血压肾病。
0: 嗯，
1: 但是从打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我就用的也就是10来天的时候，哎，这眼压呀就稳定了。
0: 嗯，
1: 这好赖咋的？这眼睛啊，它不那么胀疼了，
0: 不胀了啊。
1: 哎，
0: 嗯、
1: 用到这个20来天的时候，这腿呀，哎，一摸它有的热乎气儿。
0: 嗯，
1: 不是那么冰凉了，
0: 好啊，
1: 因为这个腿这个年头多了，我也知道，主要是有热乎气有效果，我就放心。
0: 嗯嗯，
1: 我用到30来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血压呀，哎，从过去的190多呀，能降到160多了。
0: 嗯，
1: 逐渐的呢，我这降压药呢，我再给它往下撤。以前我一天吃3遍降压药，现在我就吃2遍降压药。
0: 嗯，
1: 哎，我这用到这40天当中，我就发现啥，我这腰现在，哎，不是那么酸疼了。
0: 嗯，
1: 这肌酐往下降，这肌酐指标降下来，我挺放心。
0: 指标下来就说明健康啊。
1: 对
0: 啊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不用做过多的解释啊，是不是？
1: 啊、
0: 这就叫做疗效啊。
1: 对，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效果，我认同。
0: 嗯。
1: 我今天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赠送那个雪莲酒啊，它对我这个老寒腿肯定是有帮助的。应该你这个酒一般我都知道。平时喝点酒啥的还能活血，但对我这个肾脏这块、
0: 嗯、
1: 本身我有高血压，那我这个、
0: 嗯、
1: 喝这个酒能行不？
0: 酒啊是药酒啊，所以说的话呢，并不像大家说喝的白酒那样，记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另外的话，那里头是啥泡的酒啊？啊，
1: 嗯、
0: 天山雪莲，只治风湿病，谁说的、
1: 嗯？
0: 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它是来辅助你疏通经络、净化血液的。因此的话呢，对于你各种慢性病都有辅助治疗，并不是说我只有风湿的啊才能去领这个雪莲酒啊。所以说我说了，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就不用说灵芝有多贵了，买买试试啊，你能买几根啊？啊，比黄金还贵呢。所以我节目里边讲，我说赶紧抢啊，这是给咱的好东西。

0: 见了好东西不抢就犯傻了。所以说自己打400电话去吧，啊，最后一天的补贴，最后十个名额，然后抓紧时间，有事回电话来啊。
1: 那行，赵老师，
0: 嗯，好了，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

0: 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寄无头。说这是一首定场诗吗？不是。那这是什么？这乃是大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在京师长安突然间出现的一首诡异的童谣。这首童谣也不知道谁写的，突然之间就风靡了长安城大街小巷，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穷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还是要饭的孩子，只要在长安城的孩子，没有不会唱的。他们一边玩游戏，一边跳房子，一边就唱这首童谣，直唱的呀，长安城是人心惶惶。唱来唱去，唱去唱来，就唱到了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耳朵眼里了。杨坚知道了，杨坚是大吃一惊啊，马上就召集了左班丞相宇文述、右班丞相高炯以及太子杨广前来商议对策，说就因为一首童谣，这皇帝值当的吗？是不是小题大做了？非也。像这种童谣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谶言，又叫做谶语，还叫做谶谣。什么是谶呢？谶就是包含凶兆的隐语。历朝历代在社会转型期，或在皇王更迭之时，或在朝代更换之际，或在天下变乱之前，往往这个社会上就会流传一些类似诡异的童谣啊。像秦末年间流传的大楚兴陈胜王，流传的楚虽七户亡秦必楚，像三国时期流传的三马通曹，像元末时期流传的什么十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都属于这种童谣啊。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最忌讳的东西，如果抓住谁造的谣，谁发起了这陈伟之言，把这人给抓住，处以极刑啊，毫不留情面，一灭三族，这人太可恨了。另外，只要出现这种童谣，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他心里也发慌啊，这是不是上天预警啊？尤其隋文帝杨坚，这个杨坚呢，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对中国的发展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最大功勋就是这杨坚统一了整个中国呀。那中国在历史上就像《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裂和统一相继出现。东汉末年三分天下，三国鼎立，天下变乱，到了西晋有这么一个短暂的统一时间。可是没过几年，北方少数民族打过来了，西晋王朝没办法，衣冠难渡，这时候北方就形成了五胡十六国，再往后又形成了南北朝对峙局面。那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天下，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那由此我们可以说，杨坚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贡献的，也可以说是一代明主。起码来说，在杨坚统治前期算得上一个好皇帝，一个明君。但是呢，到了他统治后期就越来越糊涂。而且杨坚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迷信，特别相信这谶纬之言和这神怪之说，尤其相信梦境。这可能是很多统治者呀都会犯的一个通病。等自己到了九五之尊的时候， 看谁都像反贼，看谁都想造自己的反，看谁都想着把自己鼓得下去，就担心自己这个江山不稳。杨坚就这样啊，他当了皇帝之后，这个疑心呢是越来越重。前不久啊，他做了一个梦，而且是个奇怪的梦，梦到有18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跑到身上，拽他胡子，掰他胳膊，扯他耳朵，拿他当马骑。他猛的一下惊醒了，哎，怎么做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啊？不明白此梦是主吉主凶。那正在这个时候，这长安城突然间又流传了这么一首诡异的童谣，杨坚的心里啊就更犯嘀咕了，我呀得找人商量商量。于是呢就找了几个统治核心层，像什么左班丞相宇文述啊，右班丞相高炯啊，连同他的太子也是他的二儿子杨广一起找来，就问他们，你们听没听到这首童谣？这三个人一听，那表面意意思思啊，啊，陛下，这个我们略有耳闻。那你们说说，这首童谣是主吉还是主凶啊？高炯没言语。高炯这个人是一代名相，他对这些东西啊，向来嗤之以鼻。这些东西啊，背后肯定有一些居心叵测之人在那操纵啊。对此啊，你不要理会他。谁要传，可以下道旨意，禁止传谣，否则的话治罪。这样的话，没多长时间，这首童谣自己就消失了。你越在意，他可能越麻烦。所以高炯没言语，但宇文述说话了。宇文述说：“陛下呀，依臣之见，这首童谣可主大凶啊。”哦，杨坚最怕听这个。爱卿，此话怎讲啊？陛下，那能不能恕臣之罪？如果臣分析的不对，或者语言有所冒犯，还望陛下不要降罪才是。哎，咱们都是贴己君臣，不用讲那么多。找你们来，朕就想听你们一句实话，但讲无妨，朕绝不问罪。多谢陛下。陛下呀，臣也是瞎分析呀。您看看，这头一句“日月照龙舟”，这就说明啊，这首诗说的是有关咱大隋江山的，或者直接说是有关陛下您的。为什么？龙舟嘛，谁能坐龙舟啊？只有陛下您这九五之尊的人才能坐龙舟啊。所以呢，这第一句就定了整首诗的格调了，就说这首诗一定是针对陛下您的。那第二句呢，黄淮水逆流，黄河淮河最难治理呀，顺着流还经常的决口子发大水，这要再倒着流，哎呀，这就说明中原有变呢。黄淮在中原呢，那北方一生变，那主大凶啊。再看第三句，扫尽杨花落，这就更不好了。杨，这不是陛下您的姓氏吗？杨花落，这不说明我们杨隋的江山有些不稳当啊。第四句你看看，叫天子祭无头，这就说明是谁要推倒我们杨隋江山呢？啊，那新的天子是谁呢？这个天子啊，就是祭无头。哦，隋炀帝一听，这好办了，传令下去，普天之下给我抓捕一个叫祭无头之人，抓住之后无需问罪，立刻处死。陛下且慢。怎么了？陛下，这是谶纬之言呢、谶纬之言不会那么明白的。既然前三句都得分析，这第四句呀、他也不是说这个天子就叫做祭无头。隋文帝杨坚呢，糊涂了。爱卿啊，你到底什么意思？陛下， 咱得分析。

0: 鲫无头，这个鲫字如果去掉头，是个什么字？杨坚一看，鲫，四季那个鲫，如果把头这么一去，这不是个李字吗？招啊，陛下，那依照这个童谣上面所说的，想要动摇大隋江山的，想要造反当天子的。就是鲫无头一个姓李之人呐，哦，隋文帝点点头，言之有理。哎，他一拍脑门，怎么机灵一下子想起来了，自己前几天做的梦，不就是做的18个孩子跑到自己身上揪自己胡子，把自己当马骑吗？十八子加在一起不也是个李字吗？哎呦，这两下印证了，莫非上天给我预警，有个姓李之人在背地正蠢蠢欲动，要动摇我大隋江山不成？那爱卿，如果是这样，我又当如何处置呢？陛下，这很简单呀。既然上天预警，那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大丈夫临大事要当机立断，所谓当断不断，必留后患。请陛下刷到旨意，把天下姓李之人斩尽诛绝，这样以除后患。哎呀，不可！高炯在旁边一听，哗啦一身冷汗，怎么呢？哪能出这样的主意呀、啊？他不想说话也得开口了，陛下，这万万不可呀！怎么？您想想，张王李赵刘走遍天下愁啊，这李是大姓啊，大道边小道沿，只要咱大隋朝能管辖的地盘，那都有姓李的。你现在要尽杀天下姓李之人，那得杀多少啊？这么一动刀子，别说人家想造反。人家就算不愿造反，也得被朝廷逼着造反呀。反正左右是个死呗，干脆反一下子不就完了吗？陛下，宇文大人此策实在荒谬。哎，宇文述一听高炯啊，你说我献策荒谬，你倒献个策呀？你有什么良策能献陛下呀？高炯没理他，陛下呀，这谏言呐，从历史上来看呐。分好多种，有关系的，有没关系的，有真的，有假的。你像没关系的，过去有那么一句谶言，叫“天将雨，商鞅起舞”，就说只要一个叫商鞅的小鸟这么一蹦跶，天就下雨，这就是纯属胡说八道、瞎联系。这种谶言呢，与国运没关系。说有关系的。西周末年出现一句谶语，叫“掩胡济福，实亡周国”，结果应验了，周国确实亡了。说这谶言是真的，有吗？有。秦朝末年有一句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楚霸王项羽把秦给灭亡了，但也有假的呀。那北齐名将胡律光怎么死的呢？不就是宰相祖挺造了这么一个谶语吗？说高山不推自倒，明月不扶自举，结果害了胡律光。最后呢，连同北齐也被我们给灭了。那历史上也有信谶言的皇帝，像秦始皇就很相信谶言呢。当时有句谶言叫“亡秦者胡也”，他相信。他认为呀，这沁言当中的“胡”指的是胡人，指的是匈奴。于是命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以绝亡秦之患，又修建长城以防止胡人南侵。结果呢，他万万没想到，他死之后，赵高李斯篡改遗诏，拥立他的小儿子胡亥为帝，成为秦二世。秦二世暴虐无道，最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这才应验了“亡秦者胡”的谶言。所以，你相信谶言有什么用呢？那再说三国末年， 司马懿当政的时候，当时啊，有一句流行谶语叫"牛忌马后"，又叫做"牛忌马"。司马懿那么聪明，他也相信了。他怀疑他的部将牛金可能要篡权，要牛忌马吗？于是呢，就把这牛金呢给毒死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啊，他的后世子孙琅琊王的王妃，跟府上一位也叫牛金的小吏私通，生下一子，就是后来东晋开国之君晋元帝司马睿。所以你看，司马懿这么聪明，相信谶言，要阻止谶言，不最后也没阻止了吗？所以陛下呀，从历史上来看，这谶纬之说呀，这叫做天道淫威，难以预测呀。若想挽回天意，在于修德而不在用刑啊！修德者上天眷顾，逢凶化吉；可用刑者，世人哀声载道，反致人心动摇。所以，陛下对这些谶纬无稽之言，咱们呢学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听不闻，而反躬自省。让朝廷取德于民，这样苍天自然眷顾。隋文帝一听，这话上纲上线，虚无缥缈啊！你说修德上天眷顾，那万一修德上天不眷顾呢？谁能保证修德上天眷顾呢？他这一犹豫，瞥到旁边一直没发言的太子杨广了。太子啊，儿臣在，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呀？陛下，儿臣认为两位宰相大人所言皆有道理。哦，杨坚一听有点不高兴了，你这不和稀泥吗？都有道理，那朕听谁的呀？父皇，宇文大人所言不道理，谶纬之言乃天降预警，我们不能不听啊！对于影响我大隋江山的李姓，我们应该及早处置，以绝后患。那么高大人所言也不无道理，那不能说杀尽天下李姓之人呐。父皇，你想，这个李姓如果想要推倒我大隋江山，他要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我大隋江山在父皇您的治理之下，可谓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哪个百姓会放着富足的日子不过，而去挑旗造反呢？所以呀，变乱者不会出在庶民之中。杨坚转转眼珠，点点头，说下去。父皇，如果说祸乱我大隋江山者不在庶民之中，就一定在朝堂之上。他必然会依靠现在朝廷觊觎的实力，拥兵自重，阴谋做大，然后徐徐图之啊！哦，杨坚点点头，言之有理。看来这个隐患就在朝堂高官之中，不错。那么朝堂高官姓李者，那就屈指可数了。对，那太子以为何人最为可疑呢？儿臣不敢妄言。宇文述，你说呢？陛下，这还得从谶言童谣分析说起。那你再分析分析。是，既然这上面有说日月照龙舟，又有说黄淮水逆流，可见呢，这个姓李之人的名字一定和水有关系。黄河之水、淮河之水都是大水，都是深水。难道说这个姓李的大臣名字当中带着水吗？哦，宇文述一讲到这里， 央监是恍然大悟，我知道是谁了。好了，尔等退下，朕自有主张，臣等告退。这一出了朝廷，宇文述和太子杨广一使眼色，两个人扑哧一声乐了。他们俩乐什么呢？这您还看不出来吗？这谶言童谣不是别人造的，就是他俩给捣鼓出来的。他俩为什么要捣鼓这个谶言呢？要害人呗。要害谁呀？要害唐公李渊。那为什么要害唐公李渊呢？原来呀，隋文帝杨坚他本来的太子是他的大儿子杨勇。杨勇这个人呢，非常的仁慈厚道，但仁慈厚道的同义词，那就是窝囊废物。而杨广呢，聪明机智，胸有大略，他早就对太子之位呀觊觎良久了。于是这杨广啊，就在自己父亲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华，有了战争，自己也是一马当先，领兵带队前去征讨。可以说大隋江山的建立，杨广也立下了不世之功。逐渐的，杨广就取得了父亲杨坚的喜爱。凡是明主都不喜欢那些木愣，那些老实的孩子，都喜欢聪明的有才干的孩子。这杨坚就觉得自己二儿子杨广那比大儿子杨勇强得多，再加上这个杨广啊很会来事儿，很会讨好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杨坚的唯一的皇后独孤皇后。母亲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母亲喜欢要什么他给什么。这个独孤皇后啊，一辈子最恨一个男人用情不专，所以呢他就不允许自己老公杨坚纳嫔妃，说别人当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到杨坚这里不行。这独孤皇后从14岁嫁给杨坚之后，两个人几乎就没分开。所以这杨坚呢，在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几乎就独孤皇后这么一个女人。那就这一点，杨坚在中国历史上这些皇帝堆里头可以算是模范丈夫。这个独孤皇后不但要求自己老公，而且呢还要求自己儿子，要求儿子也必须一夫一妻。但是杨勇啊，他没坚持住，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勇就非常失望。那杨广呢，投其所好，虽然杨广比谁都花，但在母亲面前呢，装的就宠爱自己的老婆萧美娘，对其他人呢不屑一顾。母亲独孤皇后觉得这个儿子比大儿子好，于是天天在杨坚耳朵眼吹风。再加上杨广花重金把满朝文武差不多全收买了，最后杨坚决定废太子立杨广。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站出来说不行，此乃取乱之道。杨广一看，谁呀？唐公李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花。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您
2: 老师，
0: 我要给1.4块了吧？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哎，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儿
3: 不对，
4: 冰棍儿，
3: 冰棍儿能吃吗？
4: 吃冰棍儿。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

0: 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啊、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嗯，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0: 语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借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3: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2: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1: 嗯，
4: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4: 80。
2: 这
4: 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欺负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4: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拿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1: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0: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

0: 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不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6: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

0: 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2: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2: 啊？
3: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2: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2: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嗯，这是什么？
3: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共会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上茶馆听相声去。
7: 哦，对，茶馆相声看天津。哎，要听相声就得到咱天津的茶馆。
6: 没错。
7: 哎，干脆你拉着我去吧。
6: 我拉你去啊。对不起啊，没带杯太。
7: 几位，您说让他拉着我去行不行？
6: 来来来，上车上车。坐稳了啊！
7: 哎，坐稳了，好好拉。
6: 走，哎呦，走着啊！哎，走嘞！哎呦，好，哎，

0: 这茶馆就那么一股天津味的味
1: 儿。嘿，嗯，这话算你说对了。
0: 刘荒，
1: 来我们天津茶馆听相声啊，那就有一股老天津味的精气神儿。
2: 没错，都是老天津味的事儿。哎，
0: 说的怎么样？
2: 太棒了！
0: 说的好，
2: 好，
0: 说的再好啊，没您唱的好，对不对？
3: 来一个，小谷说的对，我们相声演员您了解，唱的好的在咱天津可不少，但是唱的最好的，我认为还是魏老师。哎呦，
2: 谢谢谢谢谢谢。不敢说唱得好，
3: 您就是唱得好，
2: 只不过对唱稍微有一点研究。
3: 是吗？
2: 因为咱们国家的戏剧是太丰富了。
3: 哦，您说咱祖国戏剧丰富，
2: 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也没有我们中国的戏剧丰富。
3: 这话可以这么说。
2: 哎，可以这么说。嗯，你就拿这梆子来说，
3: 单说梆子剧种，
2: 我们河北有河北梆子，河南
3: 有
2: 河南梆子，
3: 又叫豫剧。哎，
2: 山东啊，有山东梆子。
3: 是，
2: 山西有山西梆子。
3: 您听听，
2: 有东路梆子，有西路梆子，有上党梆子，有高梆子、低梆子。高梆子您穿着舒服，低梆子穿着透气。您这鞋跟儿，这东西，
3: 对对对。您这给做广告呢？形容一下梆子，您说多热闹？
2: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嗯。山西梆子，
3: 山西梆子
2: 又叫晋剧，
3: 有特色，
2: 太有特色了。
3: 在哪里？
2: 咱们说相声有绕口令，知道吗？
3: 绕口令我们知道啊，
2: 吃不到不到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大的不到皮儿，
3: 扁担长板凳宽，这是练嘴的。
2: 哎，山西梆子也有绕口令，
3: 这梆子里还有绕口令，
2: 太好听了。啊，我给大家学一学山西梆子的绕口令，
3: 我们听着呢。哎，
2: 如果大家在鼓一次掌，我唱得更好了。我唱
3: 老人呢，更需要掌声。
2: 对对对，
3: 夕阳红嘛，
2: 开始唱了啊。小莲莫死，
3: 我进屋了，我没听什么词儿。来什么词儿？
2: 闲来没事儿。
3: 哦，头一句是闲来没事儿。哎，
2: 山西梆子唱小莲莫死，
3: 乡土味儿。

牛二溜溜加大座是两路下游啊，大溜溜红牛牛精了，碰到了二溜溜是两路下游啊，二溜溜这里破口将他骂，十八地的大溜溜骂。

是遇见个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裁判刘半途，一到的大街一上桌那大溜啊溜啊，他溜溜拿到大堂口，只打他那六枪六百六十六劈头啊头。

0: 天津相声说得好吗？
1: 为什么？
0: 就是说咱这儿的演员会的多，咱老先生多。
1: 没错，
0: 哎，
1: 要说咱这老先生多
0: 啊，
1: 有一老先生特厉害，把咱们相声都说国外去了。
0: 有吗？
1: 知道在哪儿了吗？哎，往这儿瞅，博祥老师。
0: 哎呦嚯！
1: 让博祥老师跟杜老师给咱说说，
0: 来
1: 去过哪儿？
2: 您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缘。
0: 对，
2: 先给大家拜个年。
0: 给您拜个年。
2: 祝愿我们今天的朋友们，在座的观众们
0: 啊，
2: 春节愉快，
0: 对，
2: 大吉大利，健康长寿，一切顺序，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多涨工资，生活富裕。祝大家买房子便宜，2000块钱一米。
0: 好好。太便宜了，
2: 这是顺序化嘛。
0: 哎，
2: 如果有这个好消息，别忘了我老李。
0: 哎，对，
2: 我也得给您拜年。
0: 哎，
2: 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不错，
2: 快乐幸福。
0: 对，
2: 要想快乐，要想长寿
0: 啊，
2: 得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必须得找愉快。
0: 那是，
2: 不要别扭。
0: 对，
2: 怎么愉快呢？
0: 怎么愉快？
2: 得找乐。
0: 嗯，
2: 怎么找乐呢？多听相声。
3: 听相声听谁的
2: 啊？
3: 听我们尹老师的，
2: 魏老师的，
3: 是的，
2: 在座的各位老师，
0: 哎，各位，
2: 最主要的，我给您介绍一位，
0: 哪位？
2: 打算长寿愉快，就得听我们杜老师的。
0: 好，
3: 好，
0: 哎，听我的干嘛？
2: 杜老师艺术好，
0: 哎，客气，
2: 有学问，
0: 不行，
2: 脑子快，知道的事情多，
0: 知道的
2: 我可不捧您
0: 啊。
2: 您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不，
2: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饱览战策
0: 啊。
2: 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抽掣盘桓，攻杀战守，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明阴阳，晓八卦，知奇门，晓遁甲。杜老师，我可不是捧您
0: 啊。
2: 根据您的本事和您的才能，您虽然赶不上诸葛亮，
0: 怎么样
2: 也能赶上10个浪。
0: 越不对，
2: 知道的事情多，
0: 哎，知道的不少，
2: 学问不小，
0: 哎，有点文化，
2: 学历很高，
0: 哎，
2: 什么学历啊？
0: 我呀，我是大学毕业，
2: 向您学习，
0: 哦，
2: 羡慕羡慕
0: 羡慕，
2: 您是大学毕业
0: 啊，
2: 我比不上您，
0: 您什么文化程度？
2: 您大学毕业
0: 啊，
2: 我一共我才念了6年书，
0: 一共才念6年，
2: 比您差远了。
0: 哎呀，要6年要说是少点，哎，不过你脑子快，努力学习，6年也够用的。
2: 身体不好，病了5年零11个月。
0: 才念一个月，
2: 跨了29天课，
0: 就念一天，
2: 那天是星期日
0: 啊，一天没念。一天没念你说他干嘛？
2: 我也是大学毕业。
0: 哦，您也大学毕业？
2: 优秀生。
0: 是啊，
2: 大学毕业，我就毕完业之后我就说相声了。
0: 哦，哎，您大学里头您哪个科目最好啊？
2: 外语。
0: 您会说外国
2: 啊？会说外语。
0: 是啊，
2: 因为我到过外国。
0: 您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把您都去过哪些个国家，哪些个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在这说说行吗？
2: 向大家向观众们，
0: 哎，
2: 汇报一下，
0: 汇报一下，来，大伙儿给他鼓掌。
2: 愿意听我说这200多个国家？
0: 哎，您慢慢说。
2: 我看你们鼓掌不大热烈。
0: 来了，
2: 200多个国家，说起来很累。
0: 哦，
2: 因为我的年龄偏大。
0: 对。
2: 大家多多谅解。
0: 嚯，
2: 我今年37岁。
0: 37岁啊？
2: 37公岁。
0: 嚯，
2: 我是74岁了，
0: 老当益壮。哎，
2: 1938年生人，标准的30后。
0: 30后
2: 啊，这回我给大家卖点力气
0: 啊，
2: 我就说说这200多个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0: 您说一说，
2: 你们再鼓一回掌。
0: 那来回掌。
2: 听见了吗？
0: 没听见。
2: 我还没说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2: 我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克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洛哥、马里首都巴马哥。
0: 慢点。
2: 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大理寺、萨达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非欧洲经各国、俄国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高加索、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是对吧？
0: 啊，
2: 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拿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波利尼亚、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的牙、萨尔瓦多、委内马拉、城青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过西贡、加德满都到亚丁、达克萨那、班加西、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瓦塔努瓦、克肖特，这一共这是多少个呢？
0: 我全忘了。

0: 您给2.8和2毛钱一尺，你喝一喝，有本没本，有桌的没有桌来吧。哎，这不2.8，哎，还是不要，我让去2毛钱，是您的2.6。哎，这不2.6，
1: 2.6，
0: 我搁了外地省钱还得让啊。这不2.6，我让2毛，去2毛是您的2.2。哎，这不2.2，还是不要，我让。

0: 应该一块九，哎，您给一块八，哎，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大，应该上大洋就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我再让两毛钱，是您给一块二，哎，这不一块二，我赔了本了，免了零了，去了上那让了零，我还得让啊！哎，这不一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是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还是不要，让五毛去五毛。
1: 全白拿了，
2: 这就是给大伙儿找个乐儿。
1: 没错，哎，我们代表天津的相声演员，给我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
3: 拜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5: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4: 中华友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2: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3: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5: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4: 你干啥？俺的书包。
3: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4: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3: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5: 起开！
4: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6: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6: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7: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

0: 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

0: 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

0: 好的复习，春花把小羊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羊，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羊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羊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羊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

0: 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0: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哎，
0: 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哎，
0: 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
1: 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
2: 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精力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姨，
3: 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
0: 我去莹莹别的孩子。嗯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嗯，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
0: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2: 疼你，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
4: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 我同意，同意。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
4: 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2: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
0: 我们一起举杯。 来，大家
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